0: 觉及睡眠障碍，大小便正常。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啊，好的，是这样的，这个病人的话，首先我们看他是病程比较长，他已经有几十年的病史，并且他这种震颤的话，他是首先是他是一个活动的过程中，比如说夹菜呀、那个拿东西呀，这个时候是震颤为主的啊，所以说这种的话，结合他这个病情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然后还有一些有我们问的话，可能会有家族史，这样的话，我们就是首先考虑他是一个特发性的震颤，啊，因为我们出帕金森门诊的时候，很多时候的话，有的病人他是来了之后，他不是说我要确诊帕金森，他的诊疗的这个整个这种理念的话，就是说他害怕，其实他不了解，他害怕，他怕他自己是帕金森，所以说他就来这个到门诊看。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看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手抖的时候，可以是帕金森。就是帕金森的话，它一个比较这个特征性的就是这个。抖的话就震颤，我们说起自于一侧的一般是上肢，啊，上肢的远端开始手抖，然后逐渐逐渐发展的话，会影响到同侧的下肢，啊，然后再影响到对侧上肢、对侧下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是一个 N 字形的这种发展，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病人有震颤，我们一般说他是一个放松状态下的震颤，而不是说就是，他拿东西呀、夹菜呀，这时候出现，啊，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说，可以说筛一下他是不是帕金森，但是我们抖的话不一定都是帕金森，比如有一些像过度劳累啊，精神紧张啊，包括有一些甲亢，甚至有一些这个肝病的这种时代长期的，它也会出现这种震颤，甚至有一些小脑的病变。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反过来说说，那我不震颤，我是不是就不是这个帕金森病？但是也不是，因为有大概有15%的病人，他这个整个病程中是基本上没有震颤的，这种我们叫强直型的这种帕金森病啊，他的话他一般手不抖或者抖得很轻微啊，但是他也不能完全就是因为没有震颤我就排除他是帕金森啊，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出现了手抖的这个症状，不用怕，然后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这个详细的评估啊，医生帮咱们那个判定他是不是帕金森。
0: 明白了。其实这个第一呢是评估非常重要，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啊，请专家来给您看一下到底是咋回事儿，是不是？好，再来，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是一位55岁的女性的患者哈，她呢是什么呢？是肢体的这个震颤，行动迟缓1年多，病程中呢有嗅觉减退、便秘以及睡眠中喊叫。这位朋友哈，那她这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是这样的，是这个病人的话，就比刚才那个病人他出现了我们说帕金森的核心的症状，还有行动的迟缓，啊，就除了他这个震颤之外，他活动是慢的，因为我们诊断帕金森的话，他一定是要具有他的核心症状，就是行动迟缓，啊，这个病人的话，就是他有行动迟缓，并且他还有一些僵硬啊，还有这个震颤，这些都是有的。另外的话，他还有一些非运动的症状，啊，比如说他这个出现了便秘啊、嗅觉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病人的话，从临床上初步看的话，他是符合帕金森的这种诊断的啊。那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辅助检查的，但是这个检查不是说我为了证实它一定是，而是为了排除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啊，类帕金森的，就我们叫帕金森综合征啊。那么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这样张老师哈，您现在可以转个朋友圈啊，转完了是吧？好，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大家都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的知识科普。如果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或者说您怀疑啊自己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话，现在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呢，帕金森就是老年痴呆吗？
2: 对
1: 啊，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很多人这个他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不是那么专业，然后甚至我们一些医生就是不是搞这个专科的医生，有时候也容易把帕金森和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给混淆。实际上这两个疾病的话，它是虽然都是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我们叫变性疾病，但是他们无论是

0: 在病因还是它的病理改变以及治疗和转归上是有着很明显的区别的，这是啊。那么比如说帕金森的病人，我们总说的他的主要的症状是抖慢僵啊，就是有震颤呐、有行动迟缓啊，有肢体的僵硬啊等等这些啊。而这个阿兹海默病的话，它多数的话是首先突出的影响是影响这个情景记忆的啊，就出现情景记忆障碍，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啊，记不住，包括是做饭的时候，比如有一些说以前做饭非常好吃，现在的话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总是掌握不好，有时候他忘了放盐，或者他忘了他已经放过盐，他就多放盐了，所以说就这个做饭没有以前好吃了。再一个还发展的过程中呢，会有一些病人的话他会有这个这个性格的改变啊，比如以前是一个很大度的很开朗的一个人，现在就变成很小气了啊，还有爱猜疑啊，猜疑有一些是有妄想等等这些，那么他们两个还是很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在专科医生来看
1: 啊，明白了，所以说他们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帕金森病就是老年痴呆，他们俩的这个诊断的病因都不一样哈。
0: 对，他俩是两个病
1: 两个病，所以说别混淆哈。
0: 对
1: 啊，这样张老师您的这个音量可以给他调的稍微小一点哈，手机的这个音量哈，这样的话呢咱就能更好的为大家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交流哈。今天张老师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知识呢是帕金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科普，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没有这个疾病，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要相信我们，我们完全是可以为你解决的哈，是这样。再往下来啊，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和济南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哈。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目前花絮啊，也可以呢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啊来观看都可以哈。好，我们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这位朋友说我头晃20多年了，是帕金森吗？头晃
0: 这个我们也临床上经常能碰到。刚才我讲说帕金森的话，它的震颤我们一般是起源于一侧肢体的远端，就是说一般从一个手啊和一侧的脚开始的，然后逐渐累积到同侧之后再影响对侧，一般最后的话就是说到这个疾病双侧都受累了才会出现中轴的这个症状啊，才会出现这个头晃啊、下颌的震颤啊，甚至舌的震颤。但如果是起病就从头晃开始的，通常不是帕金森啊，通常不是的啊。比如说有一些特发性震颤可以有，再一个多数的头晃的病人是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它合并有斜颈，就是有时候脖子是歪的啊，然后这种出现头的这种晃动啊，但它一定是病程比较长，另外的话它不出现帕金森的核心症状，它没有行动慢啊，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还是比较好鉴别的。
1: 明白了，就是说头晃不一定是帕金森，帕金森呢一定会伴有行动迟缓。
0: 对
1: 好，这个咱就清楚了哈啊。再往下来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右腿肌肉有时候疼得厉害，不知道怎么了，这个和帕金森好像没啥关系哈。
0: 这个的话是那样的，因为我们说帕金森嘛，它有运动症状也有非运动症状，那么非运动症状里面的话疼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咱知道它是肌肉是僵直的啊，一直特别僵硬，所以说它很容易疲劳，很容易疼痛。但是疼痛像刚才您说，它是一个多因素的啊，它包括这个甚至低钙呀、包括这个关节的病变啊，甚至有一些风湿啊，它都可以出现疼痛。所以说你出现这种一侧下肢的疼痛，我们是很难就是通过这种文字的描述说就能把它定一定是。是怎么个原因导致的，这个是还是很有困难的。
1: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说到了这头晃啊，我们知道了头晃不一定就是帕金森，这个咱清楚了。那有手抖动是帕金森吗？有的手抖
0: 手抖的话，刚才我也是
1: 提到过，
0: 就是这个手抖的话，我们说首先这个抖的话，我们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抖啊，就是说我们说把它归，就是给的医学的名词叫震颤。震颤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主动肌和拮抗肌交替收缩，就是说这个手来回动的话，就是旋前旋后的，它同时有这种收缩的话，就交替这种节律的收缩。 它就会产生震颤。
1: 嗯，
0: 但这种震颤的话，我们说它是有这个，我们是有分类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静止性的震颤啊，还是一个动作性的震颤？
1: 嗯，
0: 那么静止性的震颤，实际上这个词的话，我觉得描述它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不是完全的特别准确。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是指我放松状态下、非任务状态下的这种震颤。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把手放在这个腿上，或者放在这个椅子的靠背上啊，就是这个扶手上，然后它就出现了这种节律性的震颤，这个时候就提示帕金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还有一些震颤，比如说我们那个在拿东西的时候，在做一个什么动作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震颤啊，常常的话它不是帕金森病这个特征性的震颤啊，比如既然我刚才讲了有一些你过度疲劳之后会出现抖的，咱都有这种体会。你拎了很重的东西上楼，你到家之后这个手就抖了，或者搬家了我最近累了手抖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像甲亢的病人啊，很容易出现这种手抖的啊。还有一些是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震颤的话，有一些心理背景不是特别好的，特别紧张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甚至不光手抖，说话声音都抖了啊。但是这些的话就是它有一些是病理性的，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
1: 明白了哈。咱们往下来哈，遗传的这个咱回答过了哈。咱来看这位朋友说天天做梦头晕犯困，有时候嘴抖是咋回事啊？
0: 这个是那样的，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症状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门诊上不光在帕金森门诊，我们门诊经常能碰到。我觉得和一些就是这个紧张啊精神压力大，睡眠不好，这些是相关的啊，这些是相关的。它也不是一个特征的，注意要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一些什么明确的有诱因的话，可以去筛查一下心理门诊，看看有没有说焦虑或者是这个情绪不好的问题。
1: 好，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哈，我特别想请教您，是这样的，就是帕金森病它现在属于是一个大众病吗？
0: 实际上帕金森是那样的，是从我们神经系统来看的话，它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里边它是排到第二位的，它仅次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然后它的发病率的话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国内的数据是在这个65岁以上人群大概是1.7%，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有400多万的病人，而这个就是随着这个刚才讲老龄化嘛，老龄化的发展，预计到2030年的话，我们可能要有500万的这种帕金森病人，可以占到世界的这个有一半儿。全世界的一半儿，所以说你说它是一个常见病吗？它不是那么常见，但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病，在老年人中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
1: 好，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哈，大家如果有一些帕金森病方面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呢，随时的可以呢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打出来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涌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帮我们多多的转发点赞啊，都可以哈。好，那么怀得了这个帕金森病啊，我们该怎么办呢？是第一时间要来到医院就诊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病人的话，有时候就是到我们这时候都不是疾病的早期了，因为很多他有这个胃病的这种心理啊，就特怕被诊断了，或者怕我得了这个病啊。但实际上的话，我们说有了这些症状体征的话，你及时的找医生看，找医生看，医生通过他专业的知识来帮助你判断是和不是啊。不是当然可能很多人就很开心，但如果是的话，实际上这个疾病也不可怕啊，它是可治的。然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早期的这种评估啊，制定这个详细的治疗方案啊，然后这个病人的话是可以长时间的话能够这个参加工作呀，能够生活自理啊，保持社交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请问老师啊，这个多美巴究竟是饭前吃好还是饭后吃好？
0: 是那样的，因为这个药的话它是这个受这个肠道吸收的影响，我们一般都特意标定就是饭前吃这一类的药，就是饭前一小时，饭后的话就是饭后一个半小时如果在你吃的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这个间隔的时间要再长一点，它防止的话就是蛋白类的这个饮食影响药物的吸收。
1: 好，
0: 这个是一个细节
1: 好。 我们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啊。那有哪些检查可以确诊这个帕金森病？

0: 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1: 这个的话实际上是那样的，我们很少有那个就是病人有时候就来了，也是就是到这说，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一个检查，我看看我做一个通过什么检查，我就直接确定我是和不是。但是实际上医学上很少有这样的辅助检查可以做到这个明确的把它两个分开的这种检查。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检查啊，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头部的 CT 呀，做一个核磁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呢是怎么样，是想鉴别他一下他有没有说其他疾病导致的出现帕金森一样的症状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血管性的帕金森啊，他也是有慢有僵啊，甚至有一些病人也有抖，但是你通过这个影像学的检查的话，无论是 CT 啊或者核磁，你一做的话，它底睑区，就是说我们这个帕金森受累的这个区域，它有明确的多发的病灶，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它就考虑是一个血管性的帕金森。当然呢也有一些检查的话，就是说像这个功能影像的检查，PET的 CT 啊和核磁啊，它有的时候它是对于一些不典型的这种病人的话，它可以做到这种确实是很高的一个鉴别的诊断率啊，但是它做不到100%。
0: 明白了哈。好，这个帕金森病节目进行到这儿哈，我觉得我们其实对它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然了，一会儿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会更加的认识的会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充分哈。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千万别和我们客气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里呢也会竭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哈。那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如果确诊了之后了，我们剩下的可能就是一个治疗了哈。那帕金森病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治疗？那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目前来说，这个疾病的话是不能做到根治的。这个可能大家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就是目前来说，可能我们医学发展的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很多疾病还不能做到这个根治。但是我们通过治疗的话，能够起到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啊，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啊，可以这个就是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啊。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我们分早期和中后期。早期的话肯定是以这个康复治疗啊，以药物治疗为主的啊。药物治疗的话，就是我们根据这个病人的这种年龄啊，根据他的症状的特点啊，包括他这个功能受损的程度以及对这个治疗的预期等等，这些我们会选择一些药物啊，选择一些药物。然后并且的话，这种的话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其实很好的。我们有一个这个一般来说有一个3到5年的蜜月期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对治疗反应特别好啊，反应特别好。但是到中后期的话，一个是他本身病情可能会进展，另外的话他用一些药物啊会有一些这个不良反应等等，会出现我们说出现症状波动啦，会出现这个运动并发症等等，这些这个时候的话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啊。手术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目前来说比较这个经典的手术就是这个 DBS 手术，我们叫深部脑电极刺激，就是通过这个下一个起搏器下到脑袋一个特定的部位啊，然后给它一个电这个脉冲的刺激，然后就是起到这个我们叫电子药物的这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延缓这个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时间，然后改善这个生活质量等等这些啊。
0: 好啊，我们继续往下来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是和睡眠相关的哈，说主任好，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吃药也不行啊。
1: 要是如果是那样，是顽固性的睡眠的话，我们还是那个需要排查一些因素的。你说偶尔的我有一点什么事情了，我最近压力大了，我偶尔睡不好，这个的话是可以理解的，自己有时候也是能调节的。但是如果有一些顽固性的失眠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要排查有什么原因啊。就有一些比如有一些病人的话，他是有一些特定的疾病，他会影响到他夜间的睡眠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年男性患者，他也有前列腺的增生，他夜尿多，他就晚上总醒，他睡不好啊。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就是我们说他合并很严重的这个焦虑症，这个的话是我们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影响睡眠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缺

0: 之前的话，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实际上帕金森治疗是以这个外科治疗为主的，主要是开刀啊，做这个长脉球的回损术啊，回损术。但是他后来发现的话，他的这个副作用太大了啊，有的病人甚至做完之后出现瘫痪了啊，本来是活动慢嘛，但是能动，但现在做完手术之后，他累积到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神经结构叫内囊啊，影响内囊之后，他就出现瘫痪了。再一个的话，他切断了和额叶的一些联系纤维之后，他就会出现这个淡漠，情绪不好啊。但后来的话，就逐渐发现这个长脉球内侧，或者是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叫VTN 这个有一个核团，这个位置的话给它一定的电刺激啊，它就能够改善这种震颤啊、僵硬啊这些症状、运动症状。后来就是逐渐的完善，现在已经比较成型了，就是这个目前来说就是开刀做手术这个基本上是不再有了。另外的话，过去的话还有过流行过一段时间做这个射频消融啊，就把这个核团给它那个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把它这个给它破坏了啊。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全球公认的，都是做这个 DBS， 就是脑起搏器
1: 哈，就安在我们的这个头颅里。
0: 是，它是这样的，它是通过这个从这个头顶这块做穿刺，穿刺之后是一个长的这个电极把它下到这个我们说丘脑的长脉球的内侧核，或者是对，就是脑干这个位置啊，它这个把这个线呢通过这个埋到皮下啊，也是把它放在这个胸部，跟心脏的起搏器这个电极那个电池是放到这块的它是类似这个的。
1: 它这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充电，是不是？
0: 充电现在还有可以那个免接触充电的了。以前的话，可能比如说用8年、10年啊，可能这个电池就不行了，我还需要二次手术，我把这个电池换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科技的进步确实是非常好的，甚至有一些是可以远程调控的
1: 啊，
0: 就是说，比如我在异地，我来那个看医生不方便，可以通过视频呢，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它有的这个起搏器是具有这种功能的，就增加了这个便利性。
1: 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说写字儿做细微的动作，紧张的时候头就会震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震颤的话，我如果是只在这种做动作的时候啊，这个出现的这种震颤，而放松的状态下，就非任务状态下是没有震颤的，这种通常情况下不是帕金森。其实他这个我感觉他刚才这个朋友问了两遍嘛，刚才刷屏前面有，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很担心。实际上我们见的这种就是精神所有的这些震颤的话，它都有共同的特点，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做什么动作或者是放松状态下它会有出现，精神紧张的时候都会加重，然后并且的话睡眠过程中都会消失，所以说这一类的震颤的话，就是通过他描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震颤，可能性更大一些。
1: 明白哈。好，再往下来哈，听说这个干细胞治疗帕金森会有一些效果，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在尝试了啊，因为干细胞的话有一段时间是非常这个风靡一时的，
1: 是
0: 啊，然后在神经退行性疾病领域的话，这个帕金森其实在很早我所知道10几年、20年前就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啊，开始的话都是在这个动物实验上完成的啊，动物实验完成得到一些结果的话是比较令人鼓舞的，近些年的话陆陆续续会有小这种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啊，我所知道的国内的话，北京、上海他们都有在做啊。目前来说，小样本的临床试验得出来的结果也是就是有效的，也是有效的，这个是比较令很多帕金森病友的话是比较受鼓舞的啊。我觉得将来的话，就是这种干细胞的诱导分化呀，包括一些治疗的术，这个它需要进行细胞移植嘛啊，这个技术的手段逐渐的进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就是非常乐观的。
1: 是这样哈。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张教授啊，头部震颤针灸可以吗？
0: 这个是可以尝试的，就是我们是从来不排斥，就是其他的，就是包括针灸啊，包括这个做康复啊等等这些，我们从来是不排斥。

0: 是的，我们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震颤，它通过这个针灸之后，它症状能明显改善，是完全是可以的。
1: 嗯，
0: 可以尝试，
1: 可以尝试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哈，应该是您的一位患者家属了。他说：“张教授绝对是个好大夫哈，为人特别亲和。我父亲和丈母娘的病啊，病因张教授，耐心查看病因，少走了好多弯路哈。就是也是一位好朋友的一份反馈哈，
0: 谢谢
1: 也感谢你哈。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大家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如果有的话，要相信我们的这个专业权威的这个技术哈，能够帮到您了。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好像是补充一下，我感觉哈，说年龄45岁，写字做细微的动作，紧张时头会震颤，这个。”咱回答过了哈，不看了。
0: 回答过了。
1: 对，这位朋友一直在发，一直在发。我们提醒大家别刷屏啊，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的哈。
0: 他刚才我看他就是他应该是很担心，他是
1: 很担心哈。
0: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不是。
1: 不是哈、对，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0: 你来面诊看一下。
1: 来面诊看一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本人36岁，膝盖疼痛，昨天就医做了这个核共振。啊，然后里面积液，医生说是属于2级，回家买什么医疗。什么烤这个只能治疗积液吗？这仪器我就不说了哈，这个应该不是咱今天的一个范围，是不是？
0: 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帮到你
1: 啊。那这个我们
0: 有时间的话，到这个关节外科去看一下。
1: 对，我们请其他的老师来的时候再为你解决哈。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来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母亲是帕金森综合征，6年前呢。”我偶尔头晃了一下，现在头晃频繁，自己不知道。静止的时候手抖，紧张的时候呢抖动厉害，需要做啥检查？他是不是想问一下，是不是遗传他母亲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帕金森的话，他是会有遗传的，但是这种遗传的概率是小的，
1: 不大，
0: 是小的。并且他是以头部震颤起病
1: 的。
0: 我觉得，我们要是从常规的临床诊疗思维来说，头部震颤起病的，首先我们不考虑帕金森，就注意点，能不能是有斜颈啊，有肌张力障碍性的这种震颤，是更常见一些。
1: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帕金森啊，为什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呢？就是我已经诊断帕金森了，但是治疗效果不理想啊，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实际上是那样啊，就是我们笼统说叫帕金森，实际上我们帕金森的话就是包括原发性的帕金森病，还有一些继发性的帕金森综合征，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叫Plus 就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那么这些疾病的话是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帕金森病，然后这种原发性的帕金森病通常对治疗是非常敏感的。敏感的，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早期治疗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3到5年的蜜月期，就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病人很满意，而这个有一些是帕金森综合征，就是说我们说继发因素来的，比如有一些出现在一氧化碳中毒之后的，出现在反复的这种脑血管病之后的，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实际上他和原发性帕金森病他的区别是什么？他是区别，我们说原发性帕金森病，他是这个多巴胺地质水平下降了，你给他补充的时候，补充上来之后，他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而有一些的话，他是像血管性的帕金森，他这个把这个帕金森这个传送的通道破坏了，这个时候你说我给他补充药物的话，就是他补多巴胺这一类的药物，它虽然你把浓度提上去了，但是它可以运输过去的还是有限的，所以说它对治疗的反应不好。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叠加综合症它就是除了帕金森之外，它还有叠加的其他神经系统的损害，而这样的病人的话，确实是对治疗的效果都不好啊，甚至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说甚至无效，有一些有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好景不长，他治疗了2个月3个月，他很快症状又不好了，因为这类疾病的话目前来说我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疾病确诊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每个患者的这个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但这个也需要和专家和医生的这个经常的沟通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因为帕金森我个人感受哈，应该长期的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随访。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49岁男士，脑袋不自主的左右晃动，已经有3个月左右了，需要做什么呢？
0: 这个也是一个头部的震颤。刚才我们也反复回答过2个问题了，就是说这种头部震颤起病的，注意一点有没有斜颈啊，有没有斜颈。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病人，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不是自己发现的，说

0: 我头晃了，常常是好心人，周围的朋友啊、亲属啊提醒，说你怎么头晃了啊？这病人说我晃了吗？啊，说你晃了。然后这时候的话，我们就看这样的病人的话，通常他是伴有斜颈的，斜颈的，实际上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叫肌张力障碍性的震颤，就是我们这个颈部的话，其实正常双侧发育是对称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是不那么对称，就是我们说这个两个肌肉的话，它不协调，不协调的话，它就会出现这种摆动，摆动就会出现表现头部的这种震颤，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治疗上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对生活影响大不大？因为这类的疾病通常是一个慢性的这种病程，好多年，甚至病人有的来到我这看的时候，我问你多少年了，他说我有40年了，四十年，我说你重了吗？他说比20年前还是重了一些，但是他总体对这个日常生活影响不那么大，不一定非得是需要治疗啊。另外的话，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他需要可能需要这个做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话，首先推荐是肉毒素的治疗啊，就可以打肉毒素啊，肉毒素治疗这个的话，但是也不能做到根治啊，就是说可能有的病人打一次好了，但是也有的病人可能需要3到6个月之后还需要反复的这种治疗。
1: 明白了，是这样的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晃动的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可能自己不知道，可能是他身边的人提醒他说他晃动了，他这个其实是他不自觉的、没意识的。
0: 对
1: 啊，
0: 这种是我们叫不自主运动，它是非这个主观意识，说你控制一下，或者是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它是自己控制不了的，
1: 对，自己控制不了，
0: 对，
1: 而且你还感觉不出来，
0: 对，轻微的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帕金森有什么预防措施吗？生活或者工作方面的哈。
0: 这个的话就是预防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病因呢，它是怎么得的，但是你这个的话就是说年龄老化，这个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可预防的，但是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知道的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我说重金属，你长期要接触重金属的话，你一定是要做好防护的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除草剂、杀虫剂，它对这个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的话，它是会增加帕金森病发病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这个这些要，如果长期接触这种环境，一定是做好防护。另外的话，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喝咖啡呀，包括这个绿茶，茶多酚，它都是具有这个神经保护的作用。然后这些的话，你比如可以，我平时生活习惯的话，喝点咖啡呀，或者是我多喝绿茶呀，这样的话它能够这个能够降低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但是它能降低多少这个不太确定啊。但是还有一些病人的话，他可能自己也查这个东西了，他就来了就跟我说医生啊，我查到的是这个吸烟是和这个帕金森病的发病率是负相关的，这个确实有文献是得这个做这个流调学检查，它确实有相关性啊，就是吸烟的病人确实发病这个帕金森的发病率是低的，但是吸烟还带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风险，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肺炎呢、包括一些肿瘤啊，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就单单的说吸烟这个帕金森病发病率低了，我们就提倡这个还是不对的。
1: 好，我们还是要遵医嘱，要听医生的话，然后要和医生好好的进行一个配合，把我们能干的事儿干好，对不对啊？然后剩下的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哈。来看这位朋友说74岁女，看电视画面快速移动或仰床起身时会感到头晕，是啥病？需要做什么检查？谢谢哈。去年呢，想要去医院不太方便，恳请回复啊。
0: 是这样的
1: 啊，年龄大
0: 啊，她年龄大来医院不太方便。我们实际上她问的是一个头晕的问题。那么头晕的话，她说的是有特点，就是她看电视快速的这种画面移动包括她活动的时候，她会出现头晕。这种像发作性的头晕，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就注意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和晕相关的，一个是本身是前庭中枢，就是脑 脑袋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小脑啊、脑干啊这种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耳朵的问题，
1: 耳朵
0: 啊，很多人的话就是很多这个病人朋友的话，他不太理解，就是说我耳朵听力挺好的，我头晕，你让我看耳朵呀、啊？实际上前听周围的病变的时候，尤其是比如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个

0: 氏症，
1: 嗯
0: 啊，叫良性复发性胃成型眩晕啊，它就是出现在什么？出现在一个活动的过程中会出现晕，并且这种晕的话是非常重的
1: 啊，
0: 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出冷汗等等这些。但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只在特定的头位或者体位的时候出现啊，并且的话它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啊，一般几秒、十几秒啊，长的一般不超过一分钟啊。这样的话，要如果这个老人的话，他说他是起身的时候会感到头晕，那么就是我们说肯定是这个有这个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排查的。一般老年人的话，我们首先要排除前庭中枢的病变啊，就是要是如果是脑干或者小脑有病变的话，这时候它通常是严重的啊。要耳科的话也会有，比如说像耳石症，它这个词的话，它前面就冠了一个叫良性啊，就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也很遭罪，也很晕，但是它通常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啊。
1: 好，等等我下来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手抖有什么好的办法哈？手抖
0: 、手抖就看什么原因来的。我们刚才讲了帕金森是可以抖的，另外的话过度的劳累啊、甲亢啊、肝功能的这种失代偿啊，甚至有一些长期喝酒饮酒的也会出现这个手抖。另外的话就是注意我们有一些生理性的震颤，就是说我心理素质不是特别好，我遇到事我紧张然后就抖了，并且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的时候啊，常常是啊，就容易被强化。有时候老师或者是家长就说你怎么又抖了，或者你怎么又抖了，然后他就你反复这种强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刺激，
1: 好像也是
0: 他可能会抖得更厉害。
1: 是的
0: 啊。
1: 好，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请问老师啊，帕金森患者锻炼练等康复锻炼啊，这字儿他应该打错了，我来捋一下啊。他想问一下，请问老师，帕金森
0: 康复的问题
1: 怎么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康复锻炼的办法？他说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我们说这个帕金森病实际上需要这个规范化的个体化的这种药物治疗，但是在非药物治疗的，其实我们要如果能够进行一个良好的这种康复治疗，对他无论是病情的进展啊，还是对他这个生活质量的提高，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对这些病人的话，一般来说早期有时候我们就给病人说，你可以到系统的有做康复的这种大一点的这个诊疗中心，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些康复的获得一些康复的指导啊。如果你不具有这种条件的话，我们一般也告诉病人你可以多做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啊，比如说有一些女病人，我们就告诉她说，阿姨你去跳跳广场舞啊，你这种做做，哪怕不会的话你做做广播体操，这些的话就比较舒展的这种动作，它对于它这个功能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有文献这种有这个循证证据的，就是打太极拳。
1: 打太极拳
0: 是对这个帕金森做康复的话，就打太极拳是非常有，就是一个有这个正面的这个意义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我们后期有一些病人，他可能这个肢体的疼痛比较重啊，僵硬比较重啊，另外的话他平衡出问题了啊，平衡出问题，这时候的话我们说一个是做这个物理的治疗，理疗可以缓解这种肌肉的僵硬疼痛啊。另外的话进行一些平衡功能的训练啊，包括做一些手指操啊，包括这个走直线啊，这些的话它对它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保持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明白了。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办法，
0: 有办法，
1: 当然了也是要针对这个个体的不同情况，
0: 对，
1: 看看你是否适合。
0: 对对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说27岁的女孩双手细微震颤，没有行动迟缓，母亲呢是帕金森病史十年了，现在需要吃药吗？
0: 现在不需要，
1: 不需要哈，
0: 不需要，
1: 很干脆。
0: 你只有震颤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其实病人是有顾虑，就是说我妈妈是有啊，我能不能是帕金森，我现在也手抖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说生理性的震颤是容易被强化的啊，你越关注这个事儿压力越大，有时候抖得越厉害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没有其他的症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说服药的事。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谢谢教授，前庭中枢的病变要做什么检查呢？
0: 啊，这个的话是刚才应该是前面那个74岁老人那个
1: 又回答，
0: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话，前庭中枢怀疑有病变的话，我们是需要查头部的 CT 或者核磁啊，需要做一个这个血管病因为是高发因素嘛，然后就是需要做一个头颈

0: 度的血管的彩超，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个需要做的，
1: 嗯啊，好，说了这么多哈，其实帕金森病，我的个人理解哈，第一呢是可防可治的，再有一个大家也别害怕，是不是？
0: 对，
1: 可能没有一个目前来说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去除，但是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是不是也是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会和我们的人体共存呢？
0: 对，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0: 就是它本身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就很多人上网查，他们总在查，然后查完之后就告诉我说确诊了这个病之后5到10年就怎么怎么样了，就要坐轮椅了，他就起不来了，他就特别恐慌。实际上这个的话研究显示，就整个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它平均的病程在19点几年，就是大概将近20年啊，所以说即使诊断了帕金森也不要恐慌啊，这个是我们甚至我们随访的病人得病10几年服药之后自己坐公交车来开药，这都是大有人在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乐观的，
1: 是这样哈。还有我们也想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呢，也希望大家对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多一些理解，
0: 对，
1: 因为前面我们专家说到有的时候可能有些病人他就比较慢嘛，上公交车上下车哈，因为他是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咱多多理解一下，知道大家都着急，但是呢还是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我父亲有手抖，我有甲状腺癌，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哈。
0: 这个他两个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父亲手抖呢可能是有一个家族史，但是一般我们说比如你要是有手抖，你父亲也有手抖，那这种的话我们就归到家族史里边。因为甲状腺这个我们跟抖动有关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啊，但应该是和甲状腺的肿瘤是没有明显相关性的。
1: 嗯，那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可以展开的说一说哈，就是这个帕金森病是不是也和一些其他的疾病有什么关联？
0: 目前我们看的话，帕金森病人，我们把它归到这个疾病的非运动症状里面，就比如说帕金森病人，他可以出现我们叫 RPD， 就是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行为障碍，就是睡觉不老实啊，老说那个家人就说他睡觉像打靶似的啊，手脚乱动啊，做噩梦喊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啊，就是可以在他很早之前，就是甚至有的病人出现症状之前呢10几年就出现了有这种我们叫 RBD 的这种情况，就睡眠喊叫，再一个的话就是有一些嗅觉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临床上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变性疾病很早期的一个症状啊，就有的病人这个没有这个鼻部的疾病，他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嗅觉的下降，闻这个不敏感，然后过了10多年20多年啊，他患了这个帕金森病或者是患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归到这个他的非运动症状里边啊，他其他的说哪一个疾病和这个帕金森病本身它是有直接的关联的不太多。
1: 嗯，您刚刚说的不敏感，那假如说哈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有些人可能都特别敏感，这个屋子里边别人可能闻不到一些比如油烟呢刺激性的一些气味，比如说大葱大蒜的味儿，他能闻得到，那这是一个啥情况呢？
0: 这个首先得确定它是不是确实存在这个东西
1: 啊，
0: 是要如果是存在，比如说那个确实就是藏得很严，但是它有，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是它是一个嗅觉特别敏感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是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他可以去做一些特殊的工作啊，比如说可以这个到这个什么香水公司就是上班，他可以这个分辨这个啊，还有但是如果是要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能闻到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幻嗅。
1: 幻嗅
0: 啊，幻嗅的话注意啥？注意的话，我们有一些癫痫的病人，他可能他的前驱症状就是一个幻嗅，他开始闻到一些什么。通常是不太好的味儿啊，烧焦的这个皮子啊、皮毛啊、臭鸡蛋啊这种气味儿，然后他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很快的话这个幻觉消失之后，这病人就出现了癫痫的发作
1: 啊，
0: 这个有时候也是那个也是能碰到的
1: 啊。那他俩是连续的，就是闻过了这个刺激性的味儿之后，突然就癫痫了。
0: 他不是，他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没有这个，他出现了幻嗅
1: 啊，
0: 就是我别人都没闻到，没有，然后他闻到有这种特殊的味觉，这个嗅觉，然后气味，然后他很快他就癫痫发作了，他可能就是这个幻嗅的话是癫痫的一个前驱症状
1: 啊。明白了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总神经痛咋回事？哎，我头一次听说个神经痛啊。

0: 实际上是那样的。我觉得这个他说的应该是我们说的就是头疼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说实际上头痛它是一个症状，是不是啊？就很多人这个中期医生都会体验过说有头疼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分析这个头疼的话，它是一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疾病状态，还是就是一个症状啊？比如我感冒了，我今天头疼了，过两天我感冒好了，我头痛就消失了。那这样的话，这个头痛的话，就是一个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治疗上，就感冒了你就治感冒啊。有的病人的话，高血压，血压很高的话，他也会出现头痛啊。这时候你就是治疗高血压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慢性的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这个的话是我们叫头疼病啊，它里边常见的比如偏头痛啊，比如紧张性头疼啊，还有一些这个丛性头痛等等，甚至有一些长期吃这个止痛药的，它也会导致药物过量导致的这种头痛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他说笼统的来说，说我总神经痛，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之前诊疗不规范的时候啊，有一些基层可能他无法判断这个病人是一个偏头痛啊，还是一个紧张性头痛啊，还是一个丛性头痛啊，他们通通都叫他你这就是神经痛，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规范的啊。另外的话，像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科的话，就是比较有特色的门诊的话，一个是帕金森，再一个的话就是认知障碍的门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头痛门诊啊。我们专门有这个教授的这个团队，可以这个给大家就是解答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来系统的查一查看一看。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张老师，头部血管痉挛有时候疼，这个是不是应该归到咱们的头痛门诊？
0: 对，他说的这个是啊，其实这些词语的话，就包括血管痉挛这些，是早些年的话一些，现在这个理念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就是血管痉挛啊，包括这种这个以前可以就有一些做彩超的时候，他就出这样的诊断，但实际上这些词的话，逐渐被更规范的这种诊疗这个取代了。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再抓紧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张一之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的相关知识科普。那么张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脑血管病、帕金森等运动障碍性疾病的这个诊治，尤其呢是在帕金森病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积累了一定的这个经验。出诊时间是周四全天神经内科门诊，周五上午呢是帕金森病门诊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搜索一同书医的视频号哈，来观看我们的一些花絮啊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回播回放哈。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消息哈，是这样的，说请问老师啊，做老年保健操有利于帕金森病的康复治疗吗？
0: 可以呀。
1: 可以，
0: 就是说我们说适当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也是，就是这个主动性，就是包括日常的这种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实际上对于这个病人的功能的保存都是这个非常有利的啊。我们以前也是我们观察过，就是有一些这个病人嘛，比如是这个男病人，老伴儿的话就特别能干，说我要干点啥，老伴说你放了，你那个我来，然后就所有的这个老太太全干了，这个老爷子的话可能就每天就他没有任务啊，他很少的任务，然后他就这种的话，通常他这个病情我们就看他进展的是要快，而有一些可能家里条件就是比较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老人的话就是病人的话还需要买菜，还需要接孙子，还需要干什么，而这样的病人常常我们说他这个活动是非常多的，这样的话他这个病情我们观察它进展通常是要慢一些的，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在力所能及的，在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锻炼是非常有帮助的。
1: 那也就是说有帕金森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多多的锻炼适合自己的这个锻炼哈，
0: 对，
1: 强度也别太强了，
0: 对，
1: 适合自己的，然后还是对这个疾病的恢复是有好处的，
0: 是有好处的。
1: 我们知道哈，对于一些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希望这些老人们多动，比如有的时候希望多多打扑克，多多计算一些数据等等哈，甚至有些朋友开玩笑还说多多打麻将也有好处啊。那对于帕金森病这样的一些患者，以上的这些运动是不是也适合他们？
0: 他是我们说他症状嘛，主要是运动症状为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

0: 就是这种所说的体力的这种活动，可能这个对于帕金森病人更有利，而那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益脑的这一类的啊，锻炼脑筋的，可能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是更有利的。
1: 明白了啊，那这个咱就区分开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适合脑力上的一个锻炼，
0: 对
1: 啊，帕金森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适合体力上的这样的锻炼，
0: 对，
1: 清楚了哈。来看这一条，这个好像稍微有点长，应该也是和我们的这个头部相关的，咱来看一看呗哈。他说，老师，我脑袋核磁检查头部有这个空鼻案，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与手抖有关系吗？您说的走路走时候不稳与手抖有关系吗？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哈。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个影像检查说这个头部有空鼻安，空鼻安的话实际上是完全可以没有症状的，因为鼻安的话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垂体，垂体就是在这个脑垂体在鼻安里面，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的话，有一部分病人就出现这个萎缩，因为这个随着年龄增加的话，它这个像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啊、泌乳素啊、催产素等等这些的话，它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鼻安出现空鼻安了，这个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影像是报告，有的时候就不报告了，就是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的话，空鼻安的话，我觉得你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关注它。另外的话就是头部血管粗细不均匀，这个肯定和手抖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很确切的啊。血管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有动脉硬化呀、血管狭窄啥的，这个应该是跟手抖没有关系。另外的话，走路不稳跟手抖它俩也没有必然联系，好吧，
1: 明白了哈。刚刚他说的这个空鼻安，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空鼻安？是脑部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吗？
0: 它不是，它是一个影像的改变。
1: 影像的改变。
0: 它可以是病理性的，但是多数时候是生理性的。就是说，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可能脑袋的饱满的程度会下降了。有一些这个可能功能就是不那么需要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种萎缩。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翘着二郎腿儿，我们提到了哈，说二郎腿经常翘二郎腿，对我们的这个帕金森这块也不太友好。
0: 这个翘二郎腿的话倒是没有太特殊的就是它也是和这个疾病的，它两个应该没有明确的这个相关性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是说，你这个翘二郎腿，有的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生活习惯，他习惯盘腿坐炕上盘腿，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告诉他，你尽量的就是不要有长时间的这种。一方面的话，容易我们说我们科有一个病叫腓总神经麻痹，他就盘腿坐时间长或者蹲的时间长，这个腓神经从腓骨小头这个外边经过，你要是长期挤压它，它会容易出现腓总神经麻痹。另外的话就是这种长期这个腿压着的话，久坐的话，注意下肢静脉的问题有时候的话容易静脉曲张容易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等等这些
1: 就是盘腿也不太好，
0: 盘腿总盘腿不好，
1: 总盘腿不好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哈，说年轻人不自主的这个震颤哈，
0: 震颤
1: 需要检查什么哈？
0: 是那样的，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就是年轻的出现有震颤的我们这个一个是问就是有没有家族史家族史，再一个看他震颤的话是以头部震颤为主的还是以这个肢体远端震颤为主的另外的话我们常常需要查的是甲状腺功能就甲亢的病人很容易发生这个震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一些少见疾病里边呢，我们叫威尔森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这样的病人的话也是他可以表现为肌张力障碍可以表现为震颤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能查一个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这个对这个疾病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排查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肝功能的问题，
1: 肝功能
0: 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碰见震颤的话就是需要查的震颤三联，就是说加工然后这个血清的铜蓝蛋白还有肝脏的功能这个是可以排查一下，要如果是既往没有相应的病史的话然后这个震颤的话就注意情绪的问题，情绪的问题。
1: 好，再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妈妈最近几天呢，我发现她的头有点抖，但是她自己不知道头发抖，这是帕金森吗？要做些什么运动啊？为什么检查
0: 这个是那样，就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很多这个

0: 这个肌张力性障碍性的震颤，
1: 嗯，
0: 伴有斜颈啊，常常的话都是别人发现的啊。首先别人发现的，到了一定程度，可能这个过了10年20年重了，然后自己病人也知道了啊。但是这个的话，如果是他自己没有自觉的症状，然后并且的话，他没有跟他同龄人比，他没有行动迟缓，没有肢体的僵硬，没有便秘，这些的话，你莫不如就不告诉他。
1: 嗯，
0: 你说他要关注之后，他紧张了，他可能会抖得厉害。
1: 嗯，好。那看一下时间呢，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需要提前来进行结束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是不是？
0: 好的，
1: 啊，咱就不能过多的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科普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这样张老师对着咱的镜头呗，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好不好？
0: 好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啊，对于包括病人还有这个家属的话，我们是需要携手的啊，就是通过这个病人家属专业的这种医护人员，那么共同努力，一个是提高我们对帕金森病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啊，包括公众的话对于这方面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啊。另外的话，我们也通过一些专业的学习的话，能够增强这个帕金森病的诊治方面的意识啊，提高大家的健康水平啊。总体来说，是我说的就这些。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也希望您继续做客。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今天呢又开启了我们的快乐模式，那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在白露过后啊，莫贪凉，饮食一定要多滋润，早晚呢要勤添衣。希望陆平的祝福可以化作一杯温茶，暖身又暖心。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通过老年聊天室获得健康和快乐。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老年聊天室节目，走进老年聊天室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哎，
0: 嗯，
1: 哎，我是齐齐哈尔的刘伟，
0: 欢迎您。
1: 嗯，
0: 今天唱什么歌啊？
1: 我今天还是唱一首草原歌曲。
0: 嗯，
1: 成吉思汗的传说。
0: 成吉思汗的传说，好嘞。
1: 嗯，
0: 那现在开始，
1: 我没有伴奏，我就听唱哈。
0: 好。
1: 嗯。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哈，唱得不错。好，感谢刘女士，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刘伟带给我们的一首歌，这是电视剧《成吉思汗》的主题歌，叫《成吉思汗的传说》。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草原史诗的感觉，不同的演唱版本呢，也有一点点的细微的差异。作品是以草原民族的视角，把成吉思汗的传奇经历和草原人的日常意象，比如酒啊、奶茶、毡房结合在一起，传递出成吉思汗在蒙古牧人心中的深远的影响。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草原的经典曲目。有一天我们会，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 04318581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你好，刘平老师。
1: 哎，你好，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
2: 我今天怀着比较沉痛的心情唱一段《宝莲灯》吧。
1: 嗯，
2: 因为8月28号。泰斗级人物就是京剧大师李维康去世了。
1: 嗯，
2: 这是京剧界的一大损失。大伙儿对他的评价都挺高，说他是泰斗大师。
1: 嗯，
2: 他在生前排过宝莲灯。
1: 嗯，
2: 为了怀念这位大师，我今天试着唱一段宝莲灯啊。
1: 哎，好。

上了蒲坑，天君那佛地尊君也不肯诞辰，你说十五门无忧宗明来过夜逃之后寨门首阳前走，

滚，本初地真地的父，儿独在街南边打闲人，打死了三宝不能多知，九十大兄弟我也不能。

0: 这一段唱的挺辛苦啊。
1: 他这个段子不知道怎么跳格了，跳了好几句，不知道为啥。
0: 但我们听不太懂，所以还听不出来，挺好的。
1: 您还能听得懂？我听您说，已经挺喜欢。

0: 紧剧的。
1: 哎，对对，蛮喜欢的，也受您的影响很大。
0: 哎呀，不敢呐。好，谢谢谢谢若萍老师，
1: 哎，
0: 谢谢大家啊。
1: 哎，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感谢长春听友刘云生给我们带来的一段传统京剧《宝莲灯》选段。《宝莲灯》又名《劈山救母》，是京剧的传统剧目，根据宋元南戏《刘熙沉香太子》和元杂剧《沉香太子劈华山》而改编，以沉香劈山救母为核心的故事，讲述的是三圣母因为触犯天规被押华山，其子沉香历经磨难救母的历程。这部剧在1990年的时候由李维康和耿其昌领衔创排，重点改变了传统剧目当中的二堂舍子的段落，通过重构念白唱腔来强化戏剧的冲突。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喂。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让您久等了。
2: 没有没有。
1: 哎，你好，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唱过雪山草地。
1: 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垂断梁，红巾都是感谢寒，千锤百炼不怕难，血山的好与远客，靠他你一战扎营旁，

也在憧憬着夜间之夜天官兵一直同甘苦。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过雪山草地》，这是长征组歌的第六乐章。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中翻雪山过草地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最壮烈、最英勇的行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那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从瑞金出发，突破敌人4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反动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的吴起镇。36年的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张先生，上午好。
2: 啊，主任你好，主任老师好。
1: 哎、来自山东济宁是吧？哎，
2: 对对对对，
1: 欢迎您。
2: 对，对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相思夜难眠》。
1: 相思夜难眠，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嗯，好。

脑海的灰灰放你的容颜，换不出的心想你千万遍，一遍遍都是为

恋爱我如此迷恋，亲爱的怎么离我那么远，为何不与我共赏一轮月圆，就算千呼万唤你都听不见，只有思念。

为何不与我共赏一轮月圆，九泉千湖万万里都听不见，只有

0: 当月老家与我红线团圆，为何我们总是孤独曾相伴，苦一个一个相思也难免，苦一个一个相思也难免。谢谢，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张先生，歌唱的不错，非常深情哈、啊。这首歌有点伤感，是不是？
0: 对、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山东济宁的听友张宝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流行的情歌对唱的歌曲，叫《相思夜难眠》。这首歌整个基调有一点点伤感，核心就是表达异地恋人分隔两地，深夜无尽思念的这种情绪，非常深情，旋律也非常优美的一首歌。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赵先生，来自安徽淮北。
2: 啊，对、嗯、我姓赵。
1: 啊，赵先生，那今天要唱什么歌？
2: 啊，今天给何大姐唱一首《常回家看看》。
1: 常回家看看，和何红霞一起唱、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嗯，好，
2: 对何红霞，对。
1: 那二位开始吧。
2: 嗯，好，开始。

0: 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 妈妈准备了一些老豆，爸爸张罗了一个好饭。
0: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过个团团圆圆。

0: 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省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1: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他回家看看，
0: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1: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0: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过个团团圆圆，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吹吹好风绕绕肩，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省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过个团团圆圆，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吹吹好风绕绕肩，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省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谢谢
1: 啊，谢谢，
2: 好，谢谢，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那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哎，再会。好嘞，再见。好，感谢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开富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共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关于亲情的时代记录的歌曲《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歌词虽然特别简洁，非常生活化，但是开口即共情，让很多人都有同感。这首歌创作背景是在1995年，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啊，他回想着曾经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实在太少了。参加工作之前，他常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之后他又很少回家，于是心里就非常的后悔，心中充满了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之后车行流着泪为父亲写了一首《爸爸再见》。96年的时候，他在一次坐火车出差的途中，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和家，悄悄地抹去泪珠，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5个字。又过了2年，在98年年初的时候，他将10几首歌词都寄给了齐建波，其中就有《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

0: 后齐建波深深地被这首歌词打动，还没读完他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之下，仅仅用了十几分钟曲调就谱好了。谱完曲调之后，齐建波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唱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问候下一位8581599，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1: 好，
0: 今天唱什么歌啊？
1: 我感觉这周是中华的班似
0: 的。您没记错。
1: 又上班了。
0: 今天唱哪首歌？
1: 热血颂。
0: 热血颂，好嘞。那你
1: 唱多少歌好听，我唱不好
0: 啊。没事没事，那您现在开始。
1: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中回望，可曾梦见河边那棵亭亭的白杨，每一棵春草都忘。

0: 奔向远方，在这火热的中场，你和我们同在，把美好未来开创。你是国魂，是军魂，你是中华铁骨脊梁。最艰苦的地方，总有着战士的钢枪，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心头的重量。谁不知生命的可贵，谁没有幸福渴望。你默默无闻的足迹，写下不朽篇章。你奔向远方，带着亲人的希望。你奔向远方，带着火热的衷肠。你和我们同在，把美好未来开创。你是国魂，是军魂，你是中华铁骨脊梁。谢谢。
1: 好，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哈，既有柔情的一面，同时又有激昂的一面，又有心存感激的那一面。嗯，好，谢谢。
0: 听您唱不好听，那我手就不让不让了。
1: 这歌确实好听，写得特别好。嗯，谢谢您叔叔。
0: 谢谢，再见。
1: 哎，好嘞，再会。好，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倪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歌，叫《热血颂》。这首歌是灵感源自于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专门为致敬保家卫国的将士们而创作的一部作品。1988年的时候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当时是由六位歌唱家联袂演唱。多少次疯狂，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刘女士。哎，上午好。
2: 好。
1: 嗯
2: 嗯，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世界需要热心肠》。
1: 好的，世界需要热心肠。那现在先出谜语是吧？
2: 啊，对。
1: 啊，
2: 这是我的惯例。
1: 对了。
2: 嗯，
1: 好，那您出吧。
2: 层层宝库打开来，黑宝纵横一排排，能记悠悠诸般事，不论古今和中外。这是一种文学作品。
1: 好嘞。
2: 嗯，好，
1: 开始唱歌。
2: 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人生的道路多曲折，人生道路又漫长，谁也难免遇到险阻，谁也难免遇到悲伤。只要你我热情相助，懦夫也会变成金刚。只要你我热情相助，懦夫也会变成金刚。一句知心的话语，也许胜过万军雷霆，一声亲切的呼唤，能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干旱的土地需要泉水，幼小禾苗需要太阳，为了一切更美好，世界需要热心肠。只要你我热情相助，懦夫也会变成金刚。只要你我热情相助， 懦夫也会变成金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好了，唱不上去了。
1: 好，不过整体还可以。好，给我们揭晓谜底吧。
2: 好，层层宝库打开来，黑宝纵横一排排，能记诸般悠悠事，不论古今和中外，这是书。
1: 书，
2: 书，
1: 好嘞，谢谢，谢谢您，
2: 谢谢，
1: 那我们再见。
2: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世界需要热心肠》。这首歌是刘欢在1986年首唱的一首普通话的歌，曾经作为日本电影《阿西门的街》的主题曲。刘欢又曾在五年之后1991年中央台的首次大型赈灾义演电视直播晚会当中演唱这首歌曲。92年呢，由谢晓东、黄格选、韩磊和罗中旭又联合重新演绎。在98年抗震救灾的期间也曾经推出了 MV。刘欢也在1987年的央视国庆晚会和2005年的同一首歌演艺界爱心大行动中都唱过这首歌，是内地的新兴摇滚歌曲，融合了激励的元素，所以呢，现在又是黑龙江电视公共频道帮忙栏目的主题歌。
3: 回忆就要踏上成长的旅程，就到这个。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4: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4: 上午好，上午好。我看是一个接一个，我这是没有空闲儿也。啊、
1: 还是挺忙的，我喜欢这样。嗯，
4: 对，谁都喜欢的，你节目进空档还有意思吗？
1: 对对、嗯、证明大家都很支持我们节目。
4: 啊，真是、今天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
1: 好嘞，那您开始啊。
4: 开始。
1: 嗯。
4: 那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爸爸。好久没回家，家里还好吗？爸爸说家里挺好的，就是你在外面爬滚打，可辛苦了你妈。他天天把你嘴边挂，你有时间要常回回家。哦，爸爸，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妈妈的身体一直是我最大的牵挂，我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妈妈唱的摇篮曲时常在我梦中听见啊。有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妈妈。好久没回家，家里挺忙吧？妈妈说忙点没什么， 就是你在外风吹雨打，可难为了你吧。他常常听见你叫他，还以为是你回来了。哦，妈妈，好久没回家，我不是不想家，只想让爸妈早点看看都市的繁华。我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只想让爸妈早点想想幸福啊。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只想让爸妈早点看看都市的繁华。好久没回家，不是不想家，只想让爸妈早点想想幸福啊，只想让爸妈早点想想幸福啊。谢谢。
1: 好，谢谢，谢谢高叔叔深情的演唱，特别动情，谢谢您。
5: 好，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亲情歌曲《好久没回家》。这首歌是通过游子与父母的日常通话的场景展开了叙事，以不是不想家这样质朴的对话来揭示都市漂泊者渴望团聚却受困于现实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歌词采用口语化的表达和电话旁白的视角，反复地说只想让爸妈早点享享清福，这样既展现了中华传统的孝道文化，又折射出当代社会家庭关系的普遍困境。整个歌曲旋律都平实又流畅，情感表达也直击人心，形成了跨越代际的这种情感共鸣。
3: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天南地北。
1: 那么这首凝聚着全家人亲情与心血的卖力之作，是紫薇以崭新的形象闪亮出击的个人的第一首主打歌，正是凭借了这首歌，她也成功的尝试了出场了这种成功的喜悦。一经推出啊，就凭借着简单流畅的旋律、质朴率性的歌词、真实自然的演唱，赢得了听众的好评，成功的打入了全国各地电台流行音乐排行榜，而且频频荣登周榜的冠军宝座。各地听众反应也都非常的强烈，很多听众认为自从《常回家看看》借助春节的晚会走红之后，好久没回家是他们听到的又一首动情至深的歌曲。那特别巧的是，我们今天既听到了《常回家看看》，也听到了这首《好久没回家》。这首歌曲在歌词当中啊所传达的，或者说它所传递的这种情感，让很多播放的 DJ 朋友听了都不禁泪流满面。他们说 经常要在节目当中播放一些描述亲情的歌曲，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这类歌曲点播率就会更高一些。而这首《好久没回家》是点播率曾经好几年的时间都是最高的一首歌，每天节目一开始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要点播，所以呢，有的 DJ 啊就把它输进了电脑硬盘，这样全台的同事都可以一起分享这首优秀的作品。
3: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只能接听一部热线，或者是接听不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直播热线。特别感谢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听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比如金龙啊，还有刘毅、会飞的鱼，还有蔷薇花等等都赞了直播，还有华冠也赞了直播。在这儿呢，陆平对于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和关注一并表示感谢，特别感谢您给我们节目点赞啊，因为在节目当中点赞数量够的话，可能我们的推流就会增加一些，就会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老年聊天室节目。所以大家不光要看，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然后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这样可以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让我们欣赏到您精彩的演唱。那么通过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我觉得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和我们一直以来长久的创办节目的初衷，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的机会。
3: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1: 在每周一周二，我们的节目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周三到周五呢，我们会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进行音频直播，所以也欢迎大家用手机积极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呢，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就是在下方的吉祥号里看哪一期的才艺展示，您都可以听到自己唱的歌，所以大家也一定要下载吉祥新闻 APP， 这样您即使到外地去旅行，或者是到南方去短暂的居住，也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3: 我将远去的脚步，
1: 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在周一周二的时候是通过才艺展示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同时呢，在周三到周五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关注大家的健康，给您介绍很多关于养生方面的一些知识，内容呢都是不容错过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一直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我们的节目从开播到现在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那很多的听众朋友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关注着健康，也找寻到很多晚年生活的乐趣，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好的机会。这里是 FM101.9， 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节目预告，在今天晚间17:30到19:00的一同说医节目当中，将邀请吉大三院中日临沂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孙光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主要交流浅谈乳房疾病的防治。出诊时间星期一上午，中心院区乳腺外科。那一同说医呢，是我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一个品牌栏目，希望大家在晚间17:30到19:00关注收听今天的节目。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能办事观资讯，一端在手，如意相伴。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视频前关注我们节目又积极为我们节目点赞的各位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人生有很多条路要选择，选择一条走下去，便会碰见这条路上的人和风景，而选择另外一条，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和人。有的人可能与你一起走，有的人留在原地。一起走的人也可能在下个路口与你分开，没什么可哀叹的，这是人生的必然。珍惜身边与你一起看风景的人，并在下一个分别的路口洒脱的、用力的挥挥手。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 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3: 来迎接尾号为7492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肖江老师。
3: 你好。
5: 我今年33岁，然后我有11年的婚龄。我在中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拿着我们家的钱去做投资了，然后钱都没了。我老公挣这份钱挺不容易的，然后我就害怕，我这个事情就隐瞒了下来。天，我老公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了，然后那时候他问我钱都在哪，然后我对他说谎了，我说钱都借给谁了谁了谁了，就是骗他，然后说借给他亲戚了。我知道我老公是个好面子人，不会问，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慢慢往下瞒下去。然后这件事情我老公现在都知道了，我老公现在出国了，去巴基斯坦了，我跟他也道过歉了。然后我现在想问你肖江老师，我想挽回我这个家，我该做什么，或者说我的路在哪，我该怎么。
3: 你道歉他原谅你了吗？
5: 他不说原谅，他也不说悔恨，然后现在就是放在我们家俩，我们家孩子都已经11岁了，然后他偶尔也会给孩子打电话，电话当中也和我说话，但是就是那种态度，就是关系就已经恢复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就是感觉就像陌生人之间那种问候一样。
3: 你丈夫有没有说这个事儿？你错在哪儿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过你什么吗？
5: 他说我把他所有的梦想都打碎了。
3: 什么梦想？
5: 他原来准备就是我们买房买车，然后稳稳当当的生活，然后他不再做井下工人了，然后所有的梦想都让我破碎了，然后家里了，在家人面前就是抬不起来头了，做不了人了。
3: 嗯，你整没了多少钱？
5: 30多万吧。
3: 你做什么投资了？
5: 就是刚开始去银行去存钱去，然后银行说这个钱如果做这个理财会更多，然后投短期就回报率可高了，然后我也不懂，第一次做的就是挺高了，然后后来就亏进去了，在银行。
3: 什么银行？
5: 邮政储蓄。
3: 当时是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让你做这个投资吗？
5: 对对对，刚开始挣了，后来他也问我，我老公问我为什么挣钱的时候没和他说过。那时候挣钱的时候，肖江老师，我张罗过要买房子，因为我老公公家吧是一个比较偏心他小儿子，如果说让他知道我们有钱了，我老公公就会跟我们要钱，然后我老公就是在他们家里头人面前哈，从来没给过我任何一个安全感，就是在他们家人面前从来都是我的不是，我的不好，我和我老公不是一个地方的，我家是辽宁省的，他家是山东省的，而且是山东在那种最偏远的地方，家族规矩特别特别的多，你知道吧？我每次回去都感觉就像做每件事情都是如履薄冰，然后就是如果说我知道当时我有这么多钱，我挣到了这么多钱，我老公我小叔子那时候正在结婚。
3: 我问你啊，当时你为什么背着你丈夫去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你丈夫？
5: 我当时那时候也小，你知道吗？
3: 不是小，
5: 我结婚。
3: 跟小没有关系啊，
5: 我也没考虑到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
3: 那是不可能的，你这话骗不了别人，你之所以不告诉你老公肯定有你自己的小心眼儿，外乎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个怕你老公不让你做，第二个你可能拿着就说你自己偷着挣完钱在老公面前挺有面子的啊，挺有成就感的是吧，或者说那你挣完这钱你想干别的，那都那都有可能，所以你当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人啊，你说你丈夫和你生气是你把他所有的梦想都给打碎了，但是这个梦想只能说是延续几年， 因为这些钱不是挣不回来。我觉得你丈夫最生气的是你为什么要背着他做这种事情。
5: 对，我老公也是这样说。
3: 对呀、啊、所以你说的问题，你说我，你单纯就说一句我小没想那么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这话没有人会相信。
5: 我那时候就是不太相信他，说实话小江老师。
3: 你不相信他什么？
5: 因为他没给我足够的安全感，知道吗？他们家里人如果有事情，他第一个会舍弃的人是我，你知道吗？小江老师，为了我激励。
3: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还跟他过什么日子啊？你现在啊，我告诉你，最可悲的是，到目前为止，你依然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依然为你的这个错误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所以，你现在做的事儿、说的话，就是在为自己找理由和借口。别说你丈夫听着难受，就我听着都感觉到挺生气的。
5: 我知道他挺生气的，我也知道，同床共枕十年，我骗了他那么多年，他肯定很生气。他那么相信我，然后我欺骗他，我也知道他的生气，你知道吗？
3: 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此时此刻到目前为止你挽回不了，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你的态度。
5: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信任了吗？是吗？
3: 不是，你是伤他的心伤得太深了。怎么伤他的心到现在为止你都不知道？不是你把他钱弄没了，也不单纯的是你当时没告诉他，最让人生气的是到目前为止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他没有给你安全感，其实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就算是啊，你说他没有给你安全感，你可以选择一千种方法一万种做法，你没有必要拿着家里的钱去扯这个呀。
5: 我当时就银行，我就觉得挣了钱了还会再挣钱，就有一种赌徒的那种心态。我没成想
3: 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认清你的问题所在。我告诉你啊，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再跟你说一遍，能明白多少明白多少。你让你丈夫最生气的是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啊，你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你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很藐视别人存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作为丈夫来讲，他在这一点上，在这个领域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如果说啊，你真的想挽回你们的婚姻，或者想挽回你们的感情啊，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第一个，真正的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跟你老公承认错误啊。第二个是你现在有努力悔改的态度，好好的去工作，多赚一分钱就少损失一分钱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改变着你目前尴尬的一个局面。哎，我问你，你这个时候你家里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啊，你的亲戚知道吗？
5: 知道。
3: 大家怎么说你？
5: 他们都说我主意太正了，
3: 仅此而已吗？
5: 敢这么去做去。
3: 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海丽洲，发了一条微信说，不要相信这个女人，她参加的是非法集资。
5: 我不是参加的非法集资，江江老师，
3: 啊，这个这个都不重要，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然后去用实际行动来改正。
5: 我认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了，小江老师。
3: 好，你认识到你自己的问题，你再说一遍你的问题是什么？
5: 我不应该隐瞒我的老公，我不应该不告诉他，不相信他，太以自己为中心了，什么都觉得自己能做到最好，
3: 还有吗？
5: 我不知道还能意识到什么。
3: 所以啊，你永远都意识不到你对你丈夫的伤害是多大的。该和你说的都说了，聊到这儿，再见。
5: 嗯。
6: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吉林地

0: 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尾号为637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蒋。
0: 哎。
1: 啊，我今年65。
0: 嗯。
1: 你说我就是我和老婆不开心，你说现在生气3-4天了，都把我气不行。他这人吧，他对我倒是挺好，他就是你要是买点东西买不好不对，呱嗒脸子就下来了。完了，我抽烟是怎么？我是梦见，我一生气了就买一盒烟，他回家就给你撅舌就扔了。
0: 嗯。
1: 完了那天他有一盒烟，有一盒烟是朋友给他的，我生气，我说
0: 你因为啥生气？先告诉我因为啥生气。
1: 就是那个，我买了俺家那个我姐吧，也搞个后老头，搞个后老头，他俩老打架了，打架那老头就和我唠嗑，又离又走又不过咱俩地的，完我就和那老头就多说了两句，他就不乐意，他就搁大道就杵着我。就呱呱就出了，我说你这
0: 事儿做的确实不对，
1: 不对哈。
0: 你能解决问题吗？
1: 是啊。
0: 那你跟那老头说啥呀？
1: 我说你不能过，我说你就
0: 这话该你说吗？而且这话你觉得有用吗？
1: 是啊，老头就说我多言了。
0: 是。
1: 完了，那我说你别出了我，你回家再说吧。你搁大道出了我，你说我多没面子，你说。他不对劲，他就来家要有唠点什么嗑，他不爱听。俺家两个屋，我来这屋住，他来那屋住睡了，他不爱听，这么屋。
0: 哎，你别把大伙吓着
1: 啊！
0: 别这么一惊一乍的 啊！哎。
1: 啊，就往那屋撵我，就这么大东西，老是这样子杵着我，老杵着我。你要买盒烟，他一生气，呱唧就给你撅出来就扔了。
0: 啊，那你不应该买烟呢。人都不让你抽烟，你买烟，你能不生气吗？你总想着你自己生气，你有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个事儿，他能不能生气啊？
1: 不是他再说他那也明是一个苹果，他非说个梨，他非得和你棒道。他我就不给你这盒烟，我就不给你，你不离婚你走我也不给你，我就不给你拿，你死我也不给你拿，你离婚你走我也不给你。完我就和他讲，我觉得你不给我拿着就不行，我不过就不过，我
0: 后来你见过他了吗？
1: 我没见过他。
0: 对呀、啊，那你没见过的就是犟没用呗。
1: 那你说我
0: 那作为成年人知道犟没用了，那还犟？
1: 那你说那他怎么对我这样式？你都这么不和蔼，你说？
0: 那这事儿得问你呀、啊，因为我不认识他呀。你们俩过几年了？
1: 那从小夫妻，我今年65了。
0: 那你过65了，你不了解这个人，然后你问我，这不是笑话吗？
1: 那我老让着他，我每样我都顺着他，样样劲，他怎么不他一点事也不顺着
0: 你？一样事儿也没顺着他。你刚才讲的这些事儿全是你自己的想法。全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们有孩子吗？
1: 有，我就一个儿子。
0: 儿子多大了？干啥呢？
1: 儿子来临场上班，
0: 你知道吗？现在像您这样的一些老人啊，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然后孩子不知道还则罢了，孩子知道的话呢，一个是闹心，第二个分心影响工作。我这么跟您说吧，现在孩子不管做什么工作，比您当年工作的强度和压力要大得多，甚至都是你无法想象的。您明白吧？现在工作挣钱多不容易啊！您知道吧？就像你所说的这些事儿，你说哪一件事儿是原则性的问题啊？哪一件事儿是要命的问题啊？ 哪一件事儿是必须分出个对和错的问题啊，都没有。但是你们俩就在这这么干，就在这这么犟。
1: 啊，
0: 你觉得有啥意思啊？
1: 我不行，他不给我拿，我就不行。他说的，
0: 你不行，哎，你不行，到最后你也神招没有。就你这样的人啊，说句实实在在的话，硬气还硬气不起来，要刚呢还没这个刚。
1: 是啊，你说对了，确实呢，
0: 对不对？你要说跟他干，咱把老头给制服了也行。肖江向你竖大拇指，以后他不敢管你了，不敢在外边说你了，你还干不明白。然后到最后呢，你没发现吗？你们俩一吵架之后，人家该干啥干啥，该吃吃，该喝喝，该干什么干什么，把你给自己气够呛。
1: 我都心脏都透停了，明天就得去买药了，把我气死了，气不行了，都不行了。
0: 这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啊？刚才我说了，性格不单单决定命运，性格还决定寿命啊。你看那些长寿的，哪个人不是成天乐乐呵呵的？哪个人不是大大咧咧的？
1: 我跟他也乐呵不起来呀，他也不敢。
0: 那是你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还有个老头气你呢，你去看一看，你左邻右舍多少个老太太，进屋一个人，出去一个人。
1: 是啊，是啊。
0: 你如果说现在这种日子还不知足的话，还继续作下去的话，离那一天可就不远了。
1: 啊，是啊，是啊，我也。
0: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好想一想啊。聊到这儿，祝福您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833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那个，你是肖江老师啊？
0: 我是肖江。
2: 那个，我有件事啊，跟你请教一下子。
0: 您说。
2: 你看下边我说的对不？再有，我怎能阻止住他买这个巨额保险呢？就我儿子啊，我儿媳妇买一个巨额保险，三个人每年6万。20年交完还本儿，20年不就120万吗？至于他们的实际收入支出，那相差太远了。我现在才知道，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就跟我儿子媳妇这个利害关系又跟他讲了。但他很不满意。
0: 谁不满意啊？
2: 儿媳妇啊。完我说你那钱够吗？你这个你一年。那个你们的收入和支出差太多了，这20年以后不毁了你们吗？他说那这事不用你管，我钱不够我可以卖房子。我说你当前你以孩子念书为主啊，孩子念书非常优秀，来年组里头那是从这个23年到现在6年就是名列前茅。他也听不进去啊。完事我看居然有精神病上的。
0: 来我问你啊。我问你啊，这事儿你儿子是什么态度啊？
2: 我儿子开始吧，也和这个他叫听媳妇儿的，一说也同意了，但是我一说，我儿子就不同意了，不同意他说不了啊。
0: 哦，你跟你儿子儿媳妇在一起生活吗？
2: 不在一起，我特意陪我孙子来了，咱两家住。哎，那个我带我孙子，他们那个开个小超市。收入不多少的，这么回事儿。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2: 啊。
0: 做老公公的，别去干涉儿媳妇儿的事儿。
2: 不是啊，我说行吗？我接你的话。
0: 你说吧。
2: 他这个不是干涉呀，他这今后的生活问题呀，
0: 用不着你管。
2: 啊。
0: 用不着你管，为啥呢？因为你管不了。
2: 哎，我管不了，才问你嘛，请教你嘛。
0: 哎，谁老公公也管不了儿媳妇的事儿，您知道吗？
2: 但是这么事儿啊，
0: 你知道吗？
2: 前面是个井啊，
0: 你不管咋地，是个井，就是个火焰山，他想去你也拉不住。道理非常简单，你是老公公。
2: 再一个什么呢？他欠我钱呢。
0: 你要是要，你可以去起诉他啊。这我不管这事儿。
2: 啊，我就和这个要钱不就卡住他了吗？
0: 卡不住。
2: 卡不住。但我这钱我都不想要了，给他这么事儿。
0: 我多和您说两句啊。
2: 啊。
0: 您是一个老者，75岁了。
2: 啊。
0: 认清现实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啊，这么跟你说，你跟儿媳妇说的这个事儿，也许无比的正确，啊，但是呢，第一个，儿媳妇对你没有最基本的尊重。换一句话说呢，恐怕你说这话儿媳妇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啊，这是其一。其二，你跟儿媳妇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然后呢你也不能用这种亲情去打动她。第三个啊， 你儿子左右摇摆

0: 经常听你节目，那个我也都这些事我都想到的事儿了，确实这么事儿。但是怎么的，我一看吧，这后果不堪设想。
1: 你这些但是吧，你就不用再说了。你这老爷子怎么这么犟呢？
0: 啊，不是啊，有一个事儿能管了，谁呢？他妈能管。
1: 那你去找他妈去啊。
0: 对呀、啊，他妈怎么管呢？他妈说你要买这个保险，我就得死。
1: 嗯，
0: 这就能管住他。
1: 那你去找去啊。
0: 但是找去吧，听奶奶我还不好说这句话，这么回事
1: 儿。啊，你还想让你亲家母这么说话？
0: 那个他妈也反对。
1: 最后再和你说一句啊、哦，你省省吧啊、
0: 哎
1: 哦。
0: 啊。
1: 再操下心，再操心这么下去的话啊、哦，这些钱不够给你看病的啊。
0: 啊啊。
1: 啊，再见啊、哦，哎。
0: 啊。
2: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安糖、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一位听友叫微笑说，肖将你好，非常喜欢你，一直听你的节目，分析的非常透彻，看的也非常开。前天我订购的纳豆还有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今天我都收到了，非常感谢。秋天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因为秋天温差大，天气干燥，血管变脆，血液粘稠，血流变缓，血管壁压力增大。现在一定要养护好血管，否则秋冬血栓、心梗、脑梗就会找上门来。好在咱们原装进口纳豆终于到货了，欧美、日本全民都在用它保养血管，用过的都说好，很多听友都在长期吃，血管畅通，心梗、脑梗咱们都不怕了。日本原装进口纳豆采用的是世界领先的发酵技术，每粒含有 4000FU 高含量的纳豆激酶，这个数字越大，溶栓能力和修复能力越强，还能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起到调节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让血液循环畅通无阻，天然又安全，还添加了活血化瘀的地龙蛋白等多种好成分，科学配比促进血液循环，一起给你溶栓化栓，让血栓从大到小，血管由窄变宽，防梗防堵。换季纳豆吃得好，秋冬心脑不犯病，天天吃纳豆，血管不再堵，活到99。现在纳豆优惠大福利，买三盒纳豆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盒送一盒，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87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3: 今天吧，有点小事跟您探讨一下。你说我吧，今年43岁了，之后呢，离婚两年了。
1: 嗯。
3: 离婚两年之后吧，我自己组建重新组建个家庭呢，也挺好的。
1: 嗯。
3: 我自己带着我儿子也不错的，我媳妇儿自己出去了。之后呢，这不现在两年了吧？我妹妹呢，就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自己家的妹妹，我姨家的妹妹，天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就跟我俩唠，说他二嫂又怎么怎么地了，又 就想复婚这那。

0: 好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复婚，您说好吗？我现在家庭过得非常不错。
1: 你们两个因为什么离婚呢？
0: 很多原因，这些原因吧很多，当时闹得也很凶了，就离婚了。离婚之后
1: 很多原因，你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跟没说一样？
0: 是，但是说这个吧，就是说因为啥，我觉得哈，就要说起来太长了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当时那时候我在外边经营个店，媳妇在家带孩子，之后我媳妇天天上网天天聊天什么的吧，也可以了。那时候我就发现好像不对，你知道吧？我们让他去接孩子嘛，他都不去接。有一天正好我说你把儿子接了，他就把我儿子给忘了，就没接。在我心目中，我儿子比什么都重要。我每天把电话对成闹表，必须接我儿子时间都给定上，因为他在幼儿园嘛。这样的话，我那天我就突然间他忘了之后，别人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你认得吗？那我去接去吧，我开车就去接了。接了之后哈，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呢，你在哪儿呢？告诉我，在中街呢。我说啊，我说你在中街呢？那我说那你在中街干嘛呢？啊，我买点衣服。我说你看你买衣服，你一天闲人也没啥事儿，到接孩子时间你逛街，平时你闲得够呛。这样完之后哈，啊，那我跟我妹妹搁一起，我俩逛街呢。我说啊，我说那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我就合计这个点逛街有点不对，我就给妹妹打个电话，她妹妹就不接，但后来打了有六七个电话吧，完她妹妹接我电话了，接我电话了，她妹妹就说了啊，我姐上卫生间了，我说那你上卫生间了，那等你姐上卫生间回来之后，你让她给我回个电话吧。
1: 好了，问问你啊，现在你又组建家庭了，登记没？
0: 没登记。
1: 没登记哈，你这个前妻和你的妹妹啊，他俩关系不错吗？
0: 啊，他们之间就是在离婚之后吧，半年以后啊，他们之间经常在一起通电话呀，在一起吃饭呐什么的都经常在一起。但我跟我前妻从来都没接触。
1: 哎，你觉得你看啊，假如说你爱人啊，你前妻如果说有人了，情况不太对，那么作为他的这个小姑子，作为你妹妹来说，那是不是得恨透这个嫂子了？为什么他俩弄一块儿去了呢？
0: 这件事情吧，我也很郁闷。
1: 不是郁闷，
0: 他俩
1: 的不是郁闷，不郁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个事儿。
0: 你说完现在吧，
1: 为什么我说是个事儿？是个啥事儿呢？你妹妹自然得向着你，对不对？
0: 对。
1: 那既然说你们俩离婚之后，你妹妹和你前妻能整得不错，那我琢磨着这里面是不是你们俩离婚，你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啊？
0: 对，我责任肯定是挺大的。
1: 啊，好了啊，
0: 我自己人我承认，我听你的节目之后啊，我对我自己感受的就是，我要是我在两年前听你的节目，我的婚肯定都不会离的。
1: 好，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既然又说了重组一个家庭了，那现在咱们说你没有必要再复婚呢？
0: 是啊，但是呢，就是我现在吧，就是我没有那个想法说复婚的问题。就说我妹妹呢，就老来找我，跟我二哥咱吃饭。是什么呢？就是你复婚这问题，我二嫂也没找，这两年了也没找。你看你这说这找了，我说这个跟找不找没有关系。我说你二嫂找没找，就只有他知道，而且不是我知道，是我根本从来跟那事跟他没有关系。
1: 好，这样哈，这个事儿吧，你没有必要跟你妹妹解释那么多，因为说两个人离婚了要复婚的话呢，他肯定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是当时两个人离婚的那些原因。离婚的那些事由都得解决了，对吧？这两年了，你们俩也没有什么联系，恐怕呢这些事情还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对吧？另外，现在你也所谓组成家庭了，也没有必要再那样。那你对于现在你的叫女朋友也好，叫你妻子也好，对人家也不公平，是吧？
0: 对呀。
1: 所以把这些话跟你妹妹说完了，剩下事儿你告诉她，以后这事儿你不用再跟我谈了。
0: 好的，谢谢你，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 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99元3瓶，99元3瓶，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439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肖江，你好。
1: 你好。
3: 嗯，我就想自那什么，我有个也是情感的问题。
1: 嗯，您说。
3: 啊，我这离婚有27年了，这孩子就是离婚时候归我了，归我的抚养费他不拿任何抚养费，但我也没找他，这些年我也没找他，还是但是孩子结婚前我告诉他，他也没花钱，孩子学美容前也告诉他，他也没给拿钱，但是以后我也就拉倒了。
1: 嗯，
3: 现在这3年之间过年他都打电话，过年都打电话说让孩子去看他去。
1: 嗯，
3: 他就是说就是这27年之间他就是找一个，他任何时候他也没打听过孩子。
1: 嗯，
3: 我认为他以前他心里没有这孩子，现在他那个已经死了也没啥亲人了，他回头他又想起这孩子来了， 完事儿他就打电话叫孩子去看他去，孩子也不。

0: 去看去，但是我在这里为难呢，还是不去，你说我不得调解吗？我说必定是你亲生父亲，但是孩子他不寻思呢，他说从小小他都没抚养我，我是不看他，但我跟他爸说，我说那你要是拿过你烧了点钱，说我在中间调解，孩子不得需要那个，
1: 你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这话说的太低级了。你的孩子多大了？
0: 37了。
1: 你调解没？
0: 我调解了。
1: 调解完就完事儿啊，不要逼孩子一定要去看他。
0: 我寻思亲生父亲嘛，60岁了以后，这不也有赡养的权？
1: 那是法律方面规定的问题，跟爱跟心没有关系。
0: 哦，
1: 知道吧？你当妈的，从人道的角度来讲，劝孩子说，那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但孩子不接受，不去管他。你这些年就自己过了。
0: 我没有啊，我这是找您这个父亲给他抚养大，对这个父亲好啊。
1: 那当然了，我总说嘛，亲情大于血缘啊。他和他这个父亲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那父亲是把他抚养大的，这里边有浓浓的亲情，要比那个有血缘的爹要强1万倍。别逼着孩子啊。
0: 那我寻思。他这个他又有你这个我姑娘又要生孩子又结婚了，我说你要是对孩子有想法的话，你花点完事我给你再匆匆调解。他就是就想让孩子亲自看他去，你说那能，
1: 你以后少跟他对话。
0: 嗯，对，我孩子也是这么说
1: 啊，
0: 我孩子也这么说，我孩子说他打电话你就把电话撂了，完了还有肖江还有这事儿。他吧，现在他60多岁，他说要办一个，就是一个人儿，现在老了60岁不都有那个老年钱嘛？他要是要孩子的身份证，要给他那个办那个，完事孩子不给他，完我就寻在背后，我寻他挺可怜的，将来不也得找孩子赡养嘛？我说我就给他办一个，完事他还，
1: 你真相信他的话吗？
0: 嗯，我也是不相信。
1: 是啊，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儿啊，你可别把孩子身份证拿出去直接给他，那说不上他给你干出啥来啊。
0: 哎，他也是传销，
1: 别烂整了，你的心是好心啊，也有情有义的，但是得分对谁，听见没，过你自己的生活吧啊。你的儿子啊，你该劝也劝了，该疏导也疏导了，没用就拉倒吧。
0: 到老了，他不得找他赡养吗？
1: 那是以后的事情啊。
0: 嗯，那我这对他就是打电话，我也不接了吧，以后也不管他了。
1: 我总觉得好像你对你的这个前夫啊，好像怎么还恋恋不舍似的呢？
0: 那不是，我就寻思，到老了孩子不还得拿钱赡养？他说要告他，他这
1: 告呗，
0: 说要，
1: 告呗。告咱们就受着呗，那能咋的？你怕他告啊？
0: 我不是怕他告，我寻思不
1: 是那告多好啊，
0: 给孩子整出啥名声呢？我寻思
1: 整出啥名声？你们这些事儿哪个人不知道啊？
0: 那都知道。
1: 对呀、
0: 啊，
1: 那你怕啥？有啥名声的？
0: 用啥？他对他这个父亲好呢？他在他有钱的时候，他去找那个人家，这回人家没了，他回头又来找这个，他一分钱他也没拿。就是孩子结婚了，
1: 你吧，这事儿哈，我告诉您就到此为止吧。如果你再做的更多的话，恐怕你现在这个老伴儿啊都要对你有意见。
0: 哦。
1: 啊，因为你这超出了正常的范畴了。
0: 嗯。
1: 啊，我也理解你，但是你记住了，你想一想，孩子这么小的时候，他一分钱都没给拿，你现在还说你给孩子拿点钱啊，怎么地怎么地？你觉得那现实吗？不现实。另外，你觉得他会有钱吗？他这种人，他不会有钱的啊！你的孩子也绝不会要他的钱，是不是？
0: 是，他是这么说
1: 啊。他至于说对孩子采用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啊，孩子一定都会接着啊。孩子也到时候也会跟法官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说明白，然后法院判说孩子给他拿多少钱就多少钱。这事儿呢，你就到此为止就得了。听懂了吧？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哎。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 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呵。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64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我遇到一个婚姻上的问题。
1: 你大一点声好吗？
2: 哎，我想请你就是真的给我指教指教吧。我40多岁才结婚，40多岁结婚以后呢，一直没有孩子，就是我今年就是去年领养一个孩子，但这事儿呢，我没通过我爱人。就是说他一直，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呢，他已经有个孩子，他的孩子已经20多岁了，是个女孩。我呢是就是一直未婚，我嫁给他了。嫁给他以后呢，就是我一直没有孩子，但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就到福利院收养一个孩子。
1: 你这种收养是不符合手续的吧？
2: 这是符合手续，整个民政。
1: 不，因为你是结婚的人，如果说要收养一个孩子，必须得双方都同意吧？
2: 就是这个，他没同意之前，就是他一直没同意。然后呢？
1: 不，我就说你就是办领养手续的时候，也得是你们双方。
2: 他签字了，他去签字了。
1: 那怎么能说他不知道呢？
2: 他就是在这之前他不知道。
1: 哦。
2: 在这之前我就没告诉他，但是过后实在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说签字的时候他才出的面。
1: 哦。
2: 然后去签的字。
1: 啊。
2: 就是说很不。就是很不情愿的领养这孩子，
1: 哎，
2: 但是我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一直就是在前期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他不同意嘛，但我非常喜欢孩子，前期我一直运作，等领养孩子的时候到民政去签字啊，所有的手续啊什么的，他但是他去了，

0: 了，但是这孩子一直他不认可，就不认可这孩子。所以就是说到现在这孩子就快两岁了，他一直就不拿这个抚养费。但是肖江老师，我就觉得作为父亲你不拿抚养费的话，那我就我自己有能力抚养这孩子，嗯，那我就想那就结束这段婚姻，因为毕竟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我就想结束这段婚姻。因为他没有做父亲，没有做父亲职责，你一分钱不给我，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就。
1: 你这么说好像有失偏颇。
0: 嗯，怎么样，肖亮老师？
1: 你现在说他当父亲的应该尽这个责任那个责任。
0: 嗯。
1: 可是这孩子不是他的孩子。
0: 嗯嗯。
1: 对吧？第二个，在你运作的时候，你也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也没有和他商量。
0: 嗯。
1: 这强加给他一个孩子。是不是？你还想让他像他心甘情愿，就是说认领这个孩子一样的去做父亲？那不可能的。
0: 嗯，是，
1: 对不对？怎么能要求他这个呢？反过来我再说，你四十多岁嫁给他了，是吧？
0: 嗯。
1: 你看好他什么了？
0: 啊，当时我家里都反对。
1: 啊。
0: 我那时候我真的，小静老师可能是一直就是说一直单身，哎呀，父母年龄挺大的，然后一直说结婚吧，结婚吧。然后那时候就是，哎呀，找个人嫁了吧，就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是也不知道怎么。
1: 我觉得不可能，你稀里糊涂吧？他还是有你看上的某些点吧。
0: 当时真的，江江老师就说，那时候
1: 你不能有个人就行啊，是吧？
0: 那可能是属于带着一种压力，因为父母都将近八十岁了嘛，我四十多岁在结婚。
1: 其实我和你说实话，我并不建议你们离婚。为什么呢？有一点啊，如果说他干脆要是，如果他不尊重你的话，
0: 嗯，
1: 如果他不尊重你的话，如果他心里边没有你的话，他不会签那个字。他如果不签这个字，你这孩子领养不成。
0: 嗯嗯，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嗯嗯嗯。
1: 现在他对这孩子不闻不问吗？
0: 嗯，他有时候打电话，他就是因为他在外地工作嘛。
1: 嗯。
0: 有时候打电话就问一下，但是那个孩子什么抚养这块他都不管
1: 这个啊。
0: 嗯，
1: 我跟你讲，我就这么跟你说一句话啊。
0: 嗯嗯，
1: 你觉得现在是有他好还是没他好？
0: 有他，我总觉得有他没他还是我自己一个孩子。
1: 你就用这句话去衡量吧啊。孩子已经哭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
1: 哎，嗯，
0: 哎，好的。
2: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55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我有那个啥那个。我说那个我性格不好，一说来脾气呢。
1: 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45，我天天听你的。
1: 45是吧？45岁，你做什么呢？
3: 我这搞农活，两亩多地，搞农活，啥活都干。
1: 家里都有谁？
3: 我家里都有一个母亲，一个儿子，
1: 你爱人呢？
3: 儿子不在身边，在打工。
1: 孩子他妈呢？
3: 谁没了？
1: 没了，没多长时间了。
3: 没有十多年了。
1: 啊、哦，你一般都跟谁来脾气啊？
3: 就跟母亲呢。
1: 你除了跟母亲以外，你还能跟谁来脾气？
3: 跟亲戚啥，跟哥啥的。
1: 哦。
3: 嗯，来了。
1: 然后大家都挺让着你吧？
3: 嗯，对，都让着我。
1: 为什么大家都让着你呢？
3: 说我那个挺不容易的呗，说我挺苦的。
1: 你哪儿苦了？
3: 啊，我自己那啥呗，我自己领孩子过这些年了，从七岁一直到，嗯，现在孩子。
1: 那现在孩子都出去工作了，你咋没想再找一个呢？
3: 才十七岁。
1: 你怎么没再找一个呢？
3: 我没找，我不爱找，我给我介绍，我不爱找，我是怕孩子受气啥的。
1: 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不会受气了，别拿孩子说事儿。
3: 嗯，我不找，有给我介绍的。
1: 嗯。
3: 嗯。嗯。我都不找我那啥呀。
1: 我告诉你啊，
3: 嗯，
1: 如果说你发脾气不怕，但是呢，你发脾气得能讲出理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男人，不怕这脾气大。也不怕他脾气坏，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不讲道理，怕的是做人，怕的是惯的。至于说你是哪种情况呢？你也是成年人，你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3: 嗯，
1: 如果说好听一点呢，你自己生活这么多年了，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压抑，也有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的委屈。
3: 啊，是。
1: 啊，你也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心情做一个舒缓。
3: 嗯，
1: 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纯粹是你的母亲以及你的哥哥们给你惯的。
3: 啊，是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这样的，如果你哥哥，如果说厉害一点，削你两回，你就不敢了。
3: 还没削我。
1: 是啊，所以就说把你给惯的吗？
3: 你说像谢江老师，那个坑都有家有业力的，发达上这来。他没削我。
1: 嗯，那一个呢是挺心疼你的，另外呢，说实话啊，也不屑于和你一般见识。
3: 啊，对啊。
1: 嗯，
3: 是。
1: 现在吧，如果说你要想改变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么几点：第一个，改变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3: 嗯。
1: 什么意思呢？可以尝试着和异性去交往，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第二，
3: 我也不。
1: 哎，先听我说完吧。我给你的建议，你要觉得行，你就去做；不行就拉倒，因为这是建议，懂吗？
3: 嗯嗯。
1: 第二个。好好想一想，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啊，提高一下自己的修养，因为你再发脾气，说句实在话，你老母亲年龄也不小了
3: 啊，是，对
1: 啊，你没有理由和你母亲发脾气，
3: 对，八十多了
1: 啊。第三个啊，
3: 嗯，
1: 再想和母亲发脾气的时候，先沉默几秒钟，
3: 嗯
1: 啊，
3: 嗯，
1: 再见啊，
3: 嗯。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4: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AI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提示您，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另外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同时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那古人呢，就是从清晨草木上的露水当中来感知季节的变化的。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了。此时呢，夏日的暑气渐退哈，秋天开始变得清晰。那今天的这个节气哈，就是白露。为什么它叫白露呢？白露是24节气当中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名字了哈。那它没有直接说这个秋天来了，而是从清晨的草木间的一层露水为季节留下一个具体的标记。

0: 遇冷，凝结在草木表面的水滴。到了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夜间气温下降，更容易形成露水。
1: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
0: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解释到，八月节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清晨呢，露水密集地附着在草叶之间，显得晶莹明亮。那白呢，它还有一层传统的文化含义哈。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又说，秋属金，金色白。按照五行的观念，秋与金白是相对应的。那白呢，也成为秋季的一个代表颜色。

我们也知道哈，因为这个其实像同样的一个节气的时候呢，像南北方它是有差异的，我们国家每一个地方的景色呢也都各有不同。那在白露之后呀，我们中国的各个地方的秋天都到哪里了？同样是这个白露时节，中国不同地方的秋天它是有着不同的进展的。像在大兴安岭一带啊，高纬度带来了更早的秋意，白桦、落叶松等等这些树木呢，率先的出现了色彩的变化，森林开始由绿转黄。那到了新疆北部地区呢，金色已经铺向了山地了，山坡上的森林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彩，金黄的林木与碧蓝的湖水相应。不同海拔的植被呢，进入秋季的时间不同，也让秋色在山间形成了层次。那长白山的秋色是更加丰富的哈，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绿色、黄色、红色开始在森林当中交织，大片山林进入色彩最为丰富的阶段。秋天呢，继续向我国的中部推进，像秦岭啊，它横贯我国的中部，也是南北气候的重要过渡地带。白露时节呢，山间的秋色开始出现，长绿林与落叶林交错，构成了初秋的山色，非常的美丽。

而在川西高原，海拔又创造出另一种秋景，稻城亚丁、九寨沟等地哈、彩林啊、草甸啊、湖泊与雪山会同时的出现。在同一片山地里，山岭已经进入了秋季，山巅呢却仍然可见被积雪覆盖哈、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有层次感，非常的丰富这个景色。那到了低纬度的云南腾冲，秋天呢还是要再晚一些，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银杏叶会渐次的转为金黄，村落、田野和道路才会迎来一年当中最鲜艳的秋色。

0: 那在白露之后呢，田野也进入了这个收获的季节哈。白露时节呢，许多的农作物陆续的进入了成熟期，在东北平原上，大豆、谷子、水稻陆续的进入了收获期，在西北、华北地区呢，玉米、甘薯等作物也逐渐的成熟，棉花产区呢也开始分批的采摘了哈。这个时候，田地里是非常热闹的，果园呢也同样进入了丰收期，像苹果呀、梨子呀，还有葡萄等等秋季果实陆续的成熟，田野呢开始从生长转向收获。与此同时，华北地区从白露前后开始准备这个冬小麦的播种了。对于农田来说哈，白露呢既是收获的节点，也是下一轮生长的开始。但是呢，白露时节也可能会遭遇到秋旱哈，北方降水逐渐的会减少了，如果说持续的少雨，像甘肃啊、陕西等地可能会出现一些秋旱的情况，既影响秋作物的收成，也可能会延误冬小麦等等这种秋播作物的播种和出苗。
1: 卷毛的好并不让你在
0: 白露至秋意渐浓，露水凝于草木，山林渐染秋色，田野也迎来收获。那我们中国的秋天呢，就这样一步步的到来了。这个时候哈，如果有闲暇的时间，大家不妨去各地走一走，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哈。这个时候的秋色是非常漂亮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4: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5: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

0: 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白露之前啊，其实是暑热未尽，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哈。白露一到呢，天地之间就彻底的转向了，阳气渐收，阴气渐长，燥气当令。《黄帝内经》当中讲得很明白，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哈。总之呢，在白露节气之后啊，就是养生，我们重一个字，收，阳气该往里面收一收了哈，那这个汗呢不能像夏天那样哗哗的流了，我们的心神呢也该从向外散切换到这个向内收了。在白露时节呢，养生我们就记住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要防燥啊，第二件事呢是要护阳，第三件事呢是要调神。防燥润肺是秋天啊最重要的一个养生的要注意的要点，那我们秋天呢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肺。俗话讲，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哈，凉意来了，那燥气呢随之也跟着来了。
1: 他拍相片陪你是我的藏宝箱。
0: 秋气通于肺哈，那我们的肺呢其实它是非常的比较焦的地方，喜润恶燥，秋天的燥邪呢第一个找上的就是肺。有的朋友会感觉到这个口干咽痒啊，干咳少痰，皮肤干裂，大便干结，这一些现象全都是燥邪在作怪哈。那《黄帝内经·藏气法实论》当中讲到啊，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秋天的饮食原则呢，就是四个字：少辛增酸哈。像葱姜蒜辣椒这些辛散之物吃多了是会耗散肺气的，像乌梅山楂葡萄柠檬这些酸味的食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收敛肺气，生津润燥。那秋季吃什么呢？我们也经常会听长辈说这个秋吃白，是不是像百合呀、银耳啊，还有雪梨、莲藕、山药、杏仁等等这些白色的食物啊，是非常适合秋季来多吃一点的。百合呢能够润肺清心，银耳呢能够滋阴润燥，雪梨能够生津止渴。这个时候呢我们给肺适当的浇一浇水哈，把烧干的津液给它补回来。推荐大家

可以试一试这个百合固金汤哈，养阴润肺，化痰止咳，是白露时节的一个经典方啊。大家去查一查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都能查到这个方子。如果说不想喝药的话呢，就煮一碗银耳水梨汤，能够润到嗓子眼儿。脾胃比较弱的朋友，梨子啊一定要炖熟了再吃啊，能够起到这个润而不寒的效果。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那在入秋之后哈，除了我们在吃的方面要注意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护阳保暖哈。民间有句老话叫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哈。处暑呢，我们就是还冲凉水澡，白露一到就不能赤膊啊露体了。就是有一些男同胞们可能夏季的时候哎，就是喜欢这个光着膀子冲凉哈，入秋之后啊，白露之后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了。因为白露之后呢，早晚温差会增大，寒气呢会从我们裸露的皮肤比方说这个腰腹部位啊、脚踝呀、还有后背啊往里钻。那肚脐的部位，也就是我们说的神阙穴哈，它是人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寒气呢会从这儿进去，最伤脾胃的阳气。还有脚踝的三阴交部位是这个脾肝脾肾三条阴经的一个交汇点，受寒了呢，整个下半身的气血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白露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护阳保暖啊。具体要怎么护呢？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了，重点呢护住我们的肚子、后背和脚踝。建议大家在这个短袖啊，或者是你穿的小 T 恤里面套一个小背心啊，薄薄的那种贴身的小背心是非常的有用的。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要不要开窗直吹了啊，凉席呢也是该撤就可以撤了。我们不要跟这个天气对着干，夏天的衣服呢该收的就收起来，秋天的暖就是保暖的衣服我们该找啊都要找一找了，换季的衣服现在可以开始收拾了。除了这个吃，还有注意做好防护保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调神安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啊，秋天就是容易有悲秋的情况这个情况出现哈。这个时候呢情绪是比较容易低落的，情绪一低落呢就会偷走人的阳气。黄帝内经当中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秋天属金，对应肺，肺在志为悲哈。伤春悲秋不是矫情，是天地肃杀之气，对应人体真实的一个影响。那应该怎么调呢？这个时候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祖国各地的景色都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还有一些像公园就是小区的一些绿化非常好的地方，也是这个时候景色都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多出门走一走啊，或者是在节假日的时候登高望远，让肺气舒展。还有呢就是要少熬夜，少焦虑。秋天该收的不只是庄稼，还有大家的心神。那我们也可以经常按揉这个内关穴和太渊穴哈，我们可以去搜一下，找一下这两个穴位所对应的位置，各3到5分钟，能够安神定志，宣理肺气。那在秋天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是主要做好像你看从吃的方面，还有从这个穿衣服的方面，还有就是从我们这个作息的方面就是调节心神，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秋季呢就是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各种比方说这个咽喉发干呐，这两天可能有点咳嗽啊，就是不必过于担忧，这个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家只要做好养护啊问题不大。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来看哈，那么乳房疾病啊，其实听到了乳腺癌大家都很害怕哈，这是恶性的肿瘤，但实际上呢，乳房疾病也并不一定全都是恶性的，有很多可能是良性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乳房的良性肿瘤的这个诊治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乳腺良性肿瘤呢，应该说在临床当中的话是绝大部分患者就是说来就医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说呢，不要说大家就患者就或者大家观众听众嘛，这就是谈癌色变大部分的这个患者的话呢，都是良性肿瘤。那良性肿瘤的话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诊断和治疗了在诊断这个方面呢，我提到就是说的彩超、钼靶、核磁、颅管镜这几个检查手段是完全的能够把这个或者基本上把这个良性肿瘤这个诊断是明确的了明确的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病理学穿刺，然后或者是手术来明确它的诊断和治疗那什么情况下就是良性肿瘤就一定要去做手术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的过度治疗或者是治疗不充分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刚才我提到就是这种普通的纤维瘤它癌变的风险性连 0.1% 都不到，但囊肿的话呢，它这个癌变风险性更低了，那这部分患者是不是需要手术，通过病理明确之后它可以去观察。但如果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纤维瘤它的生长速度很快你比方说我们临床中有个这个诊断的标准，就是说50岁以下的这部分纤维瘤的患者如果他的这个每个月体积要增加16%，或者半年体积增加20%，5岁以上的患者每个月体积增加13%，或这个半年超过20%，这就说明他这个肿瘤生长得很快了，那我们建议就要临床干预了或者说这个肿瘤大于3厘米了，那我们也建议临床干预了，就手术治疗了或者是说通过病理的诊断，穿刺病理的诊断，这个肿瘤存在这种液状肿瘤的风险，或者是说癌前期的风险，那我们也是建议它是手术的是这么个情况
0: 那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就是乳房皮肤出现了一些橘皮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凹陷的话，这样的话是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就是要结合它这个临床体征和检查去诊断了它橘皮样改变或者是说的这个酒窝征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乳腺癌的一个特有的一个临床描述但是不是说我橘皮样变和这个酒窝征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的患者你比方说他得乳房脓肿或乳腺炎的话，他可能皮肤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这个话我建议就是说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是这样，
0: 然后进一步检查看一看具体是一个啥情况
1: 是这样的。
0: 好，说到了这个乳腺癌说到了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据我了解其实咱们医院的这个多学科的综合诊疗 MDT 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这个乳房疾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和一些妇科疾病进行一个联合
1: 是的。
0: 那咱们科是不是开展这个多学科的 MDT 也是比较常规甚至比较多的？
1: 是的是的就像我提到了乳腺这个肿瘤的话呢，它其实上包括这个年轻的乳腺癌和老年性乳腺癌针对于它这个施治的话，它涉及到一个精准的或者是个体化的一个方案。那你比方说年轻的乳腺癌，它需要一个整形修复比方说有的患者需要植入这个假体或者是做这个 DIEP 就是说游离皮瓣这种这个整形，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和这个相关的就是整形修复科进行这个密切的合作，然后对患者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治疗而针对于这种老年的乳腺癌的患者的话，他的并发症比较多，你比方说一些慢性病，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就需要跟相关的科室紧密的合作，然后提出他们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和我们的方案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对患者的这个预后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0: 好，那这也就是多学科综合诊疗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乳头内陷是病吗？
1: 乳头内陷的话应该说它是一个先天发育问题，它是不是疾病应该说它是一种畸形，可以说算是一种疾病但是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要看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有的乳头内陷的患者他可能会引起这个乳腺炎引起乳腺炎，那这部分患者的话那就需要去 就医去处理了，啊，是这样的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就是为了我这个美观性去就医啊，这部分患者也是存在的。但是观众朋友或者患者朋友知道，就这种针对于美观性的去就医的话，实质上它是一个治疗的方案的话，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啊，是个破坏性。虽然你这个通过就医之后啊，乳头不内陷了，或者说我们通过矫形手术让它不内陷了，但是它的乳管系统是受到破坏了啊，受到破坏了。那以后对你以后来说，你包括年轻的这种患者，年轻这个部分患者的话，他以后的哺乳的问题那就是不行了，就不存在了啊。所以说的话呢，不要把这个乳头内陷当成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啊，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及早的就医。
0: 及早就医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浅谈乳房疾病的相关的一些防治哈，是和我们的乳房疾病相关。如果说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了。但是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尝试来解决一下啊。他说：“老师，问一下，心脏病能吃药吃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他的主治医生啊？”
1: 是的，
0: 什么原因的心脏病啊？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啊、
1: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们的 MDT 做得非常好。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涉及到乳腺疾病的话，还涉及到心脏病的话，你来我们医院就医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给你解决的，
0: 对，
1: 没有问题的。
0: 对，你可以看一看哈。后面呢飘来一波赞扬，我就不说了啊。直播间是不是您能看到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乳腺癌，那乳腺癌的这个综合的治疗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就是为什么要乳腺癌要谈到综合性治疗呢？就是在临床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患者，就是说他可能把这个手术作为他一个治疗的这个主要的方式，他认为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其他的治疗都不主要了，或者说我不去治了啊，会碰到这种患者啊。这种情况下，跟患者一定要是谈到这个综合性治疗，因为乳腺癌患者能够达到很好的预后或者总的生存期很延长，是因为一个综合性治疗，它不单纯是一个手术治疗的问题。综合性治疗的话，它包括的还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说咱们提到手术，还有一个就是化学治疗，就是化疗，然后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还有这个免疫制剂的应用。所以说综合性治疗是决定患者长期生存的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一个这个治疗方案。我们不要把某一个治疗的方案作为一个突出啊，比方说把手术当成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不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在洗澡的时候或者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乳房可能会有一些肿块了，可能他比较细心嘛，也比较爱学习哈。
1: 是的，是的。
0: 那他怎么能判断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呢？
1: 啊，这个就需要及时的就医啊。通过我刚才说的这检查方法啊，乳腺彩超啊，乳腺钼靶，甚至于是乳腺的核磁，还有乳管镜的检查。然后同时呢，通过这个病理学的穿刺，可以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然后根据诊断的结果，良性、恶性的，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临床干预，是手术啊，还是说继续可以随诊？是这个情况。
0: 明白了哈。好，继续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有些人可能会在体检报告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检查，说是乳腺增生哈。那乳腺增生是怎么回事呢？会是癌吗？
1: 我们临床所谓的就是说的增生，需要治疗，指的是癌前期的病变，我们叫

0: 非典型增生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就是外科及早的就是手术治疗啊，手术治疗。而咱们我们经常在门诊或者在一线碰到的患者，他说的乳腺增生是指的是一个生理性增生，由于受到体内的这个雌孕激素的影响，然后乳腺出现的一个生理性的表现。这种乳腺增生的话，它跟乳腺癌的关系是很低的。很低的，只要做好的这个筛查的话啊，我这个患者是不用太担心的。
1: 嗯，明白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这个乳房哈，说到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据我了解哈，除了治疗以外呢，我们还要定期进行一个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管理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乳腺癌的康复管理呢？
0: 好的，好的。嗯，乳腺癌的这个康复管理呢，现在来说呢，已经纳入到了这个因为乳腺癌已经是按慢性病管理了，所以说这个康复性的治疗呢很主要啊。我们提出了这个乳腺的治疗是一个全方位的、全周期的一个两全管理啊。那么这个康复治疗在这里面就起到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乳腺癌的治疗是个综合性治疗。那么它所涉及到这个治疗方案和你的后期的康复就密切相关，你后期康复的好与坏，那跟你这个治疗的效果或治疗能不能进行下去有息息相关，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康复治疗这一块的话，它包括了很多，包括了很多啊。你比方说呢，在这个有些患者是Lumin型的患者，他需要内分泌治疗，那么他会导致出现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说的骨量减少，甚至出现骨质疏松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患者呢要定期的进行这个骨密度的检测，然后预防性的应用这个预防性的补钙或者是补充维生素 D， 同时呢有一部分患者呢。造成的骨质疏松呢，要应用一些药物了，应用一些药物，然后来预防或降低它这个出现骨质疏松或者出现这种骨折的这种风险。还有一部分患者由于内分泌治疗，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血脂异常，出现这种 ASCVD， 我们叫做冠状动脉硬化的一个心血管病。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就要建议他定期的要复查血脂，然后降低就 ASCVD 这种风险。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呢，由于应用靶向性治疗，它会对心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往往呢，在临床中呢，我们关注的这个就是治疗期间这种心脏这个疾病的风险啊。但是呢，这个药物应用过后呢，一到两年之内呢，我们也是要建议在这个随访中呢，关注这个心脏这个疾病的问题，定期的检查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还有一些心肌的标记物。这样的话呢，对患者康复或者说对他后期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月经前几天啊，乳房疼胀正常吗？
0: 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应该是正常的啊。除了疼胀以外呢，在临床中我们也会碰到这些患者，就是这些部分患者，就是说的他可能会有刺痛啊，或者是说的摸到这种肿块。我们有时候跟患者通俗的讲呢，就是说摸着咯咯楞楞的啊，这些情况呢，在月经结束之后啊，消失了或者减轻了，那这就证明的话，它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正常的表现。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刷屏了，提醒大家千万别刷屏，一下刷了好多条啊，我刷一条，我们能看的就会为大家来进行解决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孙医生啊，人好技术强，老人17年前是孙医生做的手术，一直很好，1954年生人，
0: 谢谢，
1: 现在还用做复查吗？如果需要多久一次复查？复查什么项目？
0: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呢，有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我的学生进行探讨，就是说的在指南里面呢，对这个年龄上，就是说这部分患者年龄上是需要就医的这部分年龄是有要求的，就是有指导的，就是75岁，75岁以下啊，就75岁以上的话呢，是建议这个患者呢，就是说的按照他个人的意愿去作为这个检查。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通过各种指南，然后我们分析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说看他的预期的生存期 啊。你比方说他预期生存期是五年或十年，那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进行这个乳腺相关方面这种复查或者是检查。
1: 嗯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孙老师以前给我看过病，技术非常好，这应该是你的一位患者哈。
0: 谢谢谢谢
1: 啊、当然了，我们也是送出一个小提醒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有的时候呢别自己瞎猜，不乏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哈，他有问题的时候他会先上网上查一查，先看一看，然后觉得没事了，好像就觉得自己挺一挺哈。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观察是啥概念，观察是医生给您诊断完了之后，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告诉你观察几天，
0: 是
1: 不是说我自己给自己看完了觉得没事我观察，这不对
0: 主持人提醒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嗯、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科学依据的前提下、
1: 嗯、
0: 然后我们去观察。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在门诊会碰到这种患者，就是说呢他以前就过医，然后呢诊断是乳房的结节或乳腺的结节、
1: 嗯、
0: 然后患者呢他就不去进一步的观察了啊，他觉得我这个没有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的啊，因为说的乳腺结节实质上你的乳房已经出现了问题了，这样的话呢不管是良性的或者是说的是一个乳腺的增生引起的，我们都建议进行一个随访，然后呢对它有观察，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你的身体健康，也就是说我们乳房的一个健康意识才是一个正确的。
1: 嗯，说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哈，因为现在这个结节的朋友可能也不少啊、有的时候我们的报告上会显示乳腺结节比如说三类四类四类五类哈，那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它影像学的这个诊断标准就是 Barrett 分级。
1: 嗯
0: 啊、不管是超声还是钼靶啊，就是影像学上都有这个 Barrett 分级啊，它的分类是从零到六类啊，零类的话呢在我们临床中呢就需要你再进一步的去检查其他的啊，就是说明你的诊断不清楚啊，不清楚。而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这部分的诊断，那也就代表了你这个肿瘤是良性的啊，而大于这个三级，也就是说四级，四级分四 A、四 B、四 C， 然后或者是五级，那就证明你这个乳腺癌的风险性就增加了，那我们就需要你进一步的临床干预了啊。你比方说这个四 A 啊，在我们这个标准当中呢，它是提示的是这个2%-10%的恶性可能，那我到四 B 的时候就是10%-50%了。啊，而到四 C 的时候就是50%-95%了，那每一个啊都是在都增加的，也就是说你得乳腺癌的风险性啊，就是这个肿瘤是乳腺癌的可能性就很大，那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有临床干预了、
1: 嗯、
0: 啊，比方说选择穿刺确诊、嗯、或者是这个手术然后确诊和治疗啊，是这种情况。而到五类的时候，那就是95%的这种恶性可能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大家这个患者啊就更要关注了。
1: 嗯、
0: 啊，到六类的时候，就是已经做完病理了，明确了它就是乳腺癌了，啊、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
1: 那就像我们其实前面说的哈，你是越往上级别就越高，或者说恶性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说到了这个乳腺的疾病哈，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疾病叫乳腺瘤啊，乳腺的纤维腺瘤。
0: 纤维腺瘤。
1: 那这乳腺的纤维腺瘤好发于什么人群哈？需要做手术不？
0: 是这样，这么看待这个疾病，就是说乳腺的纤维腺瘤的话，一般出现在就是年轻的女性啊，年轻的女性。我曾经呢有个患者是12岁，啊，就是说长了乳腺纤维腺瘤了，啊，但是呢，乳腺纤维腺瘤它的治疗或者它的诊断是怎么样的呢？乳腺纤维腺瘤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超声，啊，然后呢，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需要做钼靶。
1: 嗯
0: 啊，或者是说的做乳腺的增强核磁，然后咱们就通过这种检查的方法，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啊。如果要是说的你对这个检查不太放心，你可以做这个穿刺取病理，然后明确诊断啊。明确诊断的话，乳腺纤维腺瘤的话，它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很低，连0.1%都不到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是就需要一定要手术啊？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刚才我提到的几个判断标准，一个就是说这个瘤子大于3厘米了，或者是说这个瘤子生长速度快，啊，生长速度快。刚才提到了，就是5岁以下的患者啊，他这个每个月体积要增加16%，或半年体积要超过20%，或50岁以上的患者，他这个每月体积增加13%，或者是半年超过20%，说明他生长速度快了，那这个就需要是手术了，啊，再一个就是说我通过前面的这个穿刺病理明确诊断的时候，我们发现你是一个液状肿瘤， 或者是说是一个癌前期了，比方说非典型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也是手术的了啊，但是不代表说我得显微腺瘤了就一定要手术啊，这个一定要是明确诊断，然后再去采取治疗，避免就过度治疗，或者是说治疗不够，
1: 嗯，
0: 是这样。
1: 说到乳腺的问题，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是乳腺囊肿哈。那乳腺囊肿是肿瘤吗？
0: 乳腺囊肿是良性肿瘤的一种一个亚型啊，它癌变的风险性很低，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中呢，通过彩超啊，一般来说呢就能判断出来它是不是囊肿了。但是我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中呢，单纯的囊肿啊，这个囊肿呢，我们在临床中跟患者这个举例子，就是就给患者解释清楚，使他具象化，就是说这个囊肿呢就像一个包了一包水一样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囊肿呢，它不是单纯性的囊肿，它是这种实囊混合的，这部分患者就要引起我们这个患者或医生的这种关注了啊。当往往它这个实性部分的话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说这部分患者我们还是需要临床干预的，比方说穿刺或者是手术，是这样。
1: 好，那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患者当中，目前来说哈，有没有就是他的这个问题是比较典型，或者是几种问题结合在一起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的体会，就是首先一点，医者仁心嘛，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患者就是治疗的不及时，出现这种这个破溃啊、出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其实跟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是一样的，这心里面是很痛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患者的话，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对这生命的一个威胁，同时也是对他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严重影响，我们也是觉得很惋惜的啊。当然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会有很多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出现了这么晚期的这个疾病啊，跟他的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或者是对他这个周围的这个家庭因素是有极大的关系的。所以说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的话呢，不仅要是光是体现这个治疗，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有人文关怀，然后呢对患者呢要有一个积极上的这个引导和沟通和帮助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患者这个困难的时候帮他一把，让他走出去，让他重新再站起来，是这样的。
1: 这个哺乳期的乳腺炎是怎么引起的，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应对呢？
0: 哺乳期的这个乳腺炎主要就是说两个方面，一个是乳汁淤积，再一个就是有细菌侵入啊，这两个方面呢放在一起的话，就促成了它这个乳腺炎的这个基础了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哺乳期积乳的问题，往往需要这个咱们这个就是产后或者哺乳期结束之后的这个广大的女性患者呢，多提高这个意识。往往呢，就是说的很多患者都有这种积乳，很多患者都有积乳。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这个乳头溢液或乳管扩张的问题，往往很多患者就是存在这种溢液了，或者是有这个乳管扩张了，但是他不知道他这是有积乳，是由积乳引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及时的就医，把这个乳汁的问题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得乳腺炎的风险性就大大降低了。你比方说，我们的乳管镜就可以在这个临床当中就解决这个积乳的问题，把乳汁的问题给它处理干净。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可以降低乳腺炎了。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因为会碰到临床中会碰到这种患者，就是说我积乳了，但是我排不出来，我怎么办呢？那我会推荐他一个，就是说的选择乳管镜啊，通过乳管镜把乳管里的乳汁给它清理的干净一些，或者清理的彻底的。这样的话呢，乳汁淤积的问题解决了，乳腺炎的风险已经降低了，而且呢，在我们临床实践中也能看有也会发现，就是积乳也会导致这个囊肿的出现。这样的话，你把乳汁清理干净之后，它囊肿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针对于这个细菌侵入的话，应该说在我们临床中呢，应该说就是说能细菌侵入的这个机会其实不高。有什么情况下会有细菌侵入？一个就是说，有乳头乳晕的这种破损；再一个情况就是说的有过这种外伤，它会导致这个细菌有侵入的条件和机会了，那这个方面的话，你比方说在哺乳期的时候，女性朋友会喂奶，喂奶的时候乳头的确是有破损或者有那种菌裂，那我建议的就是说要及时的这个清理，及时的这个 处理，比方说这个清洗乳头，温盐水清洗乳头，然后用这种红霉素软膏啊进行保护，这样的话呢，让它尽早的就是恢复愈合啊，就降低了这个细菌侵入的这种机会了啊，是这样的。但是一旦形成乳腺炎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避免它进一步的加重，造成一个对你生理身体上的一个严重损害啊，是这样。

0: 好，说到这个乳腺癌哈，那乳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呢，首先一个就是家族遗传性啊，家族遗传性啊，现在这已经很明确了，遗传性的乳腺癌呢，在乳腺癌当中达到5%到10%这种风险，这种比例啊。再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年龄增长啊，年龄增长是乳腺癌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啊，特别是在45到55岁这个区间，是它这个乳腺癌发生率就是高峰期。当然了，在咱们国内的话，就是说呢，乳腺癌更年轻一些，45到55岁的话，一般来说呢，就是欧美国家的这种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统计。但在咱们国内的这个特点呢，乳腺癌流行病学特点就是更年轻一些啊。同时呢，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你比方说就是肥胖啊 ，BMI 大于这个25，或者是说呢，他这个有吸烟或饮酒这种情况。啊，有的人说这个我吸烟，怎么会得乳腺癌？我喝饮酒会怎么会得乳腺癌？有这种临床这个科学证据，就是说你比方说你喝酒，每天那个酒精的饮用量大于10克，那你得乳腺癌的风险性就增加将近10%。
0: 嗯，
1: 所以说这饮酒吸烟是对乳腺癌的一个这个高危因素。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的这个生殖的问题，生殖健康的问题啊。我们有这种患者，临床中会碰到这个患者，就是这患者未育，就是未育得乳腺癌了啊。那他这个未育其实实质上就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嗯，
1: 同时呢，还有这一部分患者就是说，刚生完孩子啊，或者我们叫这个妊娠期的这个乳腺癌啊，这部分患者，他这个患者40多岁了。啊，他得乳腺癌了，刚生过孩子。那他这个是为什么得乳腺癌？事实上，他这也是高危因素，就是说的他这个初胎的这个生育的比较晚，大于等于35岁，这也是一个高危因素。或者是说他这个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说呢，月经的初潮比较早，啊，小于12岁，或者是说的他这个闭经比较晚，啊，大于等于55岁了，他闭经，这些都是这个乳腺癌的高危因素。高危因素，当然了，就是说这种高危因素是存在的，但是也有降低乳腺癌的这种发生风险的因素。比方说，小于45岁他闭经了，或者是说哺乳啊。现在由于这个工作节奏啊、工作压力啊，很多女性她都就不哺乳了，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忌奶了、回奶了。那这种其实对乳腺来说是不友好的，是不友好的。我们还是推荐或建议呢，能哺乳尽量哺乳。啊，能哺乳尽量哺乳，而且哺乳的时间的话，我们一般推荐都是说，8个月以上，至少8个月以上，啊，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对你一个乳腺癌风险也降低了，同时呢，超过这个时间段的话，你这个回奶相对来说也安全一些，不会导致这个畸乳，或者是得乳腺炎、得乳房脓肿的这个风险，是这样。
0: 那这个乳腺钼靶和超声哈，哪个检查可能会更好一点呢？
1: 乳腺的彩超和乳腺的钼靶，应该说就是说，乳腺癌筛查的检查方法是指的是乳腺的摄影。当然，这个乳腺的摄影就是欧美国家推荐的这个检查，就是乳腺癌筛查的方法。但是针对于咱们亚洲女性或中国女性来说呢，咱们的腺体由于是一个致密性的腺体。所以说的话呢，咱们国内的话呢是推荐是把钼靶和彩超要结合，啊，两者结合在一起去诊断这个乳腺的这个疾病，啊，从这个钼靶的角度看，啊，你这个乳腺是一个什么情况，和从彩超这个检查看它这个情况，它俩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你这个检查或诊断的准确性上更高，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就是乳腺这个检查的召回率，或者是说的降低了这个乳腺肿瘤的这个发现率，是这样。
0: 好，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哈，保乳手术安不安全哈？保乳手术安不安全？
1: 应该这么回答啊，根据这个临床表现或临床检查、临床评估，能进行保乳的话是安全的，而且现在这个保乳的话，在咱们。”国内来说，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整体来说，就是说，在一些地区的话，保乳率是很低的，连20%都不到。但实质上，在欧美国家的话，在大的医学中心的话，它保乳。

0: 绝不能说德鲁西亚就要切除乳房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能不能保乳啊，就是我也说过，就是应保尽保，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对患者，我们希望患者是一方面在治疗疾病啊，疾病得到很好治疗，同时我们也希望患者能回归到正常生活啊，能回归社会，是这么样的。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哈，母乳戒奶后需要排残奶吗？回乳的方法有哪些？
0: 嗯嗯，如果要是戒奶的话，我们建议还是需要这个回乳，同时把这个残存的乳汁排空啊。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我比较推荐患者就是说服用这个对身体影响小的药物，比方说就是说这个维生素 B6啊，这个在药店里都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但这个维生素 B6 是个大剂量的维生素 B6，不是单纯的就是按它说明书上去吃的。然后这面阻断它这个分泌，同时我们要把已经分泌出来的乳汁要排空，要排空。往往有些患者就是我吃了这个回奶的药物，然后乳汁还是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阻断了它的分泌，但是你已经分泌出来乳汁存在乳管里了，你没有去解决。啊，是这样，所以说既要吃回奶药啊，阻断它分泌，同时要把分泌出来乳汁给它排除掉，是这样。嗯，
1: 前面其实您提到了一个这个穿刺活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就是这个乳腺穿刺活检会不会导致这个癌细胞的扩散呢？
0: 这种风险性是很低的，是很低的啊。往往这部分患者说提到的，就是说能不能会扩散啊？的确是有这种，我们有临床上这个有几种转移的方式，其中有一点叫种植转移啊。种植转移可能就是跟他所说的这个穿刺会不会扩散有关，但是事实上这个我们有临床的这个实践，就是临床就分析研究结论，就是说这种穿刺出现种植转移的风险性是很低的，
1: 嗯，
0: 很低的。嗯，所以说我们临床是推荐，就是说如果要诊断是可以做这个穿刺的，而且穿刺的方法我们有几种，一种是细针穿刺，还有一种就是说的出针穿刺，或者是说这种空心针穿刺，他们三者的区别来说的话，就是说逐渐的在准确率上啊，逐渐在提高，逐渐在提高，就是说细针穿刺可能诊断率达不到，准确性达不到70%，而我这个出针穿刺是提高了。我到这空心穿刺的话，我的诊断率能达到90%，达到95%，是这样的。所以说的话，这个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可以大可放心，一旦涉及到这个穿刺的问题的话，它出现这种扩散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低很低的，可以放心，可以放心。
1: 所以这点大家还是别太过分的这个担忧了哈。只要是在我们的医生的指导之下，安全的这个防护之下哈，大家就不用那么的恐怖和恐惧。因为对于乳腺癌的这样的疾病，很多人可能都会听到一些很多的说法，比如说你看张三说哎这个不好，李四说这个不好，然后就让一些朋友就是望而却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尝试用一些偏方哈，当然在这里我们其实不去评价这个偏方哈，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有病一定要及时来到医院听医生的话。很多人是不是也不能说很多人啊，有一部分患者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的这个依从性不是太好，搁这儿看完了之后呢，后来听到哎谁谁你看这个邻居谁他用了一个方法就很好，然后改用这个方法，然后出现问题了，又来到咱们这儿来进行一个纠偏，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而且有很多患者来就医都是因为身边人、朋友啊、亲属啊得乳腺癌了、然后来很恐慌、很紧张的来检查、来就医。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说的，他的治疗过程中会受到一些比方说一些宣传呐、或者一些周围的朋友啊、亲属的这么治疗。但实质上，不管哪种治疗，我们首先要坚持的就是说这个科学性，一定要坚持科学性。这种科学性的话，其实是目前来说，就针对乳腺癌治疗的话，其实说的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因为现在乳腺癌的这种治疗都是规范化了，各种指南啊，你比方说有 NCCN 指南，还有国内的 CISCO 指南，或者说的CBCS， 也就是说的小红书，这些指南来说的话，都可以对乳腺的这个治疗起到一个基础性的或者规范性的一个指导。是这样的，所以说我想就是说有一部分患者我选择治疗的时候怎么去选择，应该是依托于这个科学基础，然后你再去考虑怎么治啊，这样的话对你的健康或对你的生命是一个 负责任的。
1: 嗯，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温馨的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哈，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云第三院。

0: 院主任林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孙广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浅谈乳房疾病的防治。出诊时间呢是星期一的上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其实互动的方式还是非常的简单的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就是可以了哈。说到了这个乳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说到这个结节哈。很多人呢在体检的时候会检查出这个乳腺的结节，那大家就不清楚了，这乳腺的结节在多大的时候需要来进行一个手术呢？
1: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对这个乳腺结节这个诊断，或者是要明确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你去就诊，它可能是一个增生引起的一个结节，那这部分的这个疾病的话，就是可以做临床的随访。而你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结节，实质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乳腺的肿瘤了。乳腺肿瘤也分良性和恶性啊。那么良性的肿瘤啊，那我们通过临床的检查方法，超声、钼靶啊、核磁、乳管镜啊，这些方法是通过这些检查方法呢，是可以初步的定性的。啊，初步的诊断的，或者是说我们让他进一步的明确诊断，我们可以通过穿刺取病理，然后呢给他做个定性。当良性疾病的时候呢，他这个进一步临床干预或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是不高的，是不高的。就在几种情况下，就是说的看他的大小啊，你比方说我刚才说到的，得拿这个显微瘤为例啊，也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临床中比较常见这种显微瘤。它这个肿瘤大小大于3厘米，或者它的生长速度快，每个月50岁以下每个月体积增加16%，半年超过20%，或者是50岁以上每个月体积增加这个13%，或半年超过20%，或者是说经过穿刺明确诊断，它这个是一个叶状肿瘤，或者是一个癌前近病变，比方说非典型增生，这些是需要临床去处理的。其他的这个良性肿瘤的话都是可以考虑去观察的啊。恶性肿瘤的话，那咱们就需要这个肯定需要临床干预的了啊，就像提到的，就是一个要综合的诊治了，就不能单纯的就是我要手术或不去手术，那都是对自己或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对自己的健康生命不负责任的。
0: 说到了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问题哈，是不是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单发的，就是发生在一只乳房上？有没有这个两个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话呢，大部分患者都是一个单侧的乳腺癌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的是双侧乳腺癌它这个双侧乳腺癌呢，它分为几种情况，一个就是同时发生，就是说的我在诊断左侧乳腺癌的时候，我右侧也是乳腺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可能在这段时间现在诊断的是左侧乳腺癌，可能我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我发现右侧也得乳腺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叫双侧乳腺癌但是这种发生比率很低临床当中呢，双侧乳腺癌的风险性也是它不到1%这种情况但是它的治疗方案的话也是这样的包括它的诊治都是体现的一个是综合性的，而且是个体化精准化的这种治疗。
0: 说到乳腺癌的这个手术，我们知道它有一个技术叫乳房重建
1: 是
0: 乳房重建。那乳房重建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1: 是的，就随着这个整形的这个整形手术和这个乳腺这个疾病治疗相融入吧应该说这个乳房重建应该给患者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生活质量。有更多的这个获益吧但是乳房重建呢，现在就是说从临床当中呢分为几种，一个就是说的一体的重建，比方说这个假体的植入，还有一个是自体的重建，用自体身体的组织然后做这个乳房的重建。这两部分这个治疗来说的话呢首先呢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适宜性，或者说应不应该做重建，应不应该做重建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这个保乳如果就是保乳和重建你去做选择，你怎么去选择，我是保乳是保留乳房，我还是要做重建，乳房切除之后做重建这就需要交给这个医生或者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 MDT 然后呢去制定方案，是这样。
0: 好，那也就是说到底是保乳还是重建要看患者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同时也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这个 MDT 综合诊疗，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同时我们也是以人为本的，要充分考虑患者的这个意愿
1: 是的。

0: 体化精准化，
1: 个体化精准化哈。那说到这儿的话，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哈。为什么说乳腺癌手术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做放疗、化疗，甚至还有内分泌治疗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乳腺癌能够有一个早期乳腺癌能够有一个95%五年总生存期达到90%以上，归因于或得益于就是一个综合性治疗。这个综合性治疗包括了这个手术，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包括现在这个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啊，他们的治疗就是说只有综合在一起，精准化、个体化了，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生存上的获益。你不要把这个手术作为一个主要，甚至于有的患者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治了啊，那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现在对肿瘤的治疗，对乳腺肿瘤治疗是考虑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局部性的疾病，局部性的一个疾病。你手术只解决了局部，而你全身的问题，或者说全身的问题才导致了你的这个生存的问题。所以说的话，不光要局部的问题要解决，同时我们要兼顾的就是说全身的治疗，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生存获益。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乳腺的这个疾病，或者说乳房的这个疾病，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哈。如果说大家不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能听到这个乳腺癌了，听到某某某了，哎呀，这吓得就不得了。但是你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这个疾病是可防可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乳腺癌的确是可防可治的。乳腺癌之所以说像主任说它这个疾病很大，就是因为咱们提到的这个全球来看的话，女性里面它是这个最常见的肿瘤。也是这个肿瘤致死这个主要原因。在咱们国内的话，乳腺癌这个发病率呢也是排在第三的，它这个死亡率的话就是排在第五的，是因为它这个流行病学这种趋势导致了这个疾病目前来看引起的充分的重视，因为它对女性的健康或者对这个患者的这个疾病负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是这样的。但是乳腺癌本身来说，只要科学规范性的治疗它这个预后是很好的。就像我说早期乳腺癌的预后，现在咱们国内已经也跟国际上基本接轨了，都达到90%以上的这个总体生存。所以说我们在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跟这个广大这个观众呢说到什么谈到什么，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恐慌应该科学规范的就医救治。这样的话呢，你才是对生命或者是对这个健康的一个负责任。这样。
1: 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治疗哈，说到了这个乳腺癌的就是很细嘛，我们今天讲的哈，也算是抽丝剥茧了。说到了我们的用药，说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联合的治疗的一种方法。那是不是得了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建设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包括我们也会定期的做一些这个换教会。为什么举办换教会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对我们临床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回顾通过换教会呢，对患者这个预后生存做一个随访，同时呢也通过换教会呢对患者的这个心理上面，或者是说就增加患者这个康复的这个随访和管理吧。因为心理的问题对患者来说呢影响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由于这个得了这个疾病了，然后呢导致了这个经济收入或者是说这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了。那这样的话，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更要关注这个患者这个心理的问题。从我们医生角度，要重点突出就这种人文关怀、勤沟通、勤交流，能够给他提供及时的帮助。然后从疾病角度给他讲清楚说清楚让他不要过分担心这个疾病导致他这个生存期的缩短或怎么样然后呢，也要跟他的周边人是亲属或家庭的这个成员进行沟通，希望他们配合我们帮助患者在这个时间段走出去，然后重新站起来。 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好的去康复，或者是更好的这个回归到社会当中去。
1: 嗯，
0: 是这样。
1: 其实我们已经关注到患者的这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一侧的乳腺癌，老担心另一侧也得乳腺癌，有点焦虑。这个就是跟咱们心理上的这个就相关了啊。
0: 是的，是的，这个患者还是乳房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其实在临床的一线当中碰到这个乳腺癌术后患者，
1: 嗯，
0: 他往

0: 往就是他只关注于他这个得乳腺癌这次的这个疾病，但是对侧的问题啊，没有得病的这个乳房的问题，他其实往往不关注。而这个患者的他这个关注这个安全这个健康意识还是很高的。但是呢，我要跟他说的是吧，不要过分的紧张。为什么不要过分的紧张呢？就是你在做这个你已经患病这侧乳房的这种就康复性的髓诊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对侧没有得过乳腺这个乳房疾病这侧乳房呢也要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呢，既做到了对以往疾病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随访，也是对这个未得疾病的这侧乳房的一个这个保护，或者是做一个这个预防啊，不要过分紧张，只要就是说能够正常的就科学的去这个随访啊就可以了。
1: 好，你看这位朋友又说了一条哈，他说怎样预防淋巴水肿呢？
0: 淋巴水肿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我们经常会谈到，就临床中会经常会碰到的。为什么出现淋巴水肿呢？就是在乳腺疾病的乳腺癌治疗当中的话呢，就是说的腋窝的这种清扫的这个腋窝的这个手术的治疗的范围，导致了这个淋巴水肿的发生这个程度啊。你比方说原来的这个我们在乳腺癌根治性手术的时候涉及到这个腋窝的清扫啊，清扫之后它这个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就很高的了啊。我们一般在术后发生上肢这个淋巴水肿的风险能达到30%-40%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呢，通过这个临床研究我们发现，就是说乳腺癌发生腋窝转移的这种风险性不是很高，不是很高。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临床评估后呢，往往会提倡就是腋窝要做前上淋巴结的活检。为什么做前上淋巴结活检？一个就是说我们通过前上淋巴结活检的话对你这个疾病一个做一个科学性的评估。再一个情况就是说的通过前上淋巴结活检降低了你这个上肢水肿的风险。前上淋巴结活检的这种风险，上肢水肿的风险能降低到10%-20%，就是也都比腋窝清扫降低了一半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你出现这个淋巴水肿的问题呢，我建议你就是说要做一个，就是说在乳腺癌治疗后要及早的预防，同时呢就是出现淋巴水肿之后要及早的治疗，及早的就医啊，预防为主，然后治疗呢一定要及时。是这样。
1: 好，那还有一个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群体哈，就是有隆胸的这样一些朋友。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他们进行了这样的我们也可以叫一个手术吧，隆胸手术之后哈，影不影响这个乳腺癌的比如筛查和检查等相关？
0: 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检查手段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多完全可以克服于，就是说我隆胸之后影响到这个乳腺癌的筛查，这个是可以克服掉的，是可以克服的。
1: 这是没问题的哈。当然其实还是送出一个小提示，是什么？就现在哈，大家可能在疾病上，我个人感受哈，应该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特别在意的，就是有一点问题我都受不了，必须得去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特别不在意的，没事儿就偷偷看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有中间那种情况啊，就是很理性。其实我们送出一个小提示，一定要是很理性的来对待，就是有病咱看，然后也别过分的恐惧担忧或怎么样，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诊断哈。
0: 是的。
1: 而且呢，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就是有乳腺疾病的话，或者说我们要进行提前预防的话，这个戒烟限酒就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这个也非常重要。同时呢，这患者的依从性也相对来说也很重要，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这个依从性好，它是不是对这个疾病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
0: 主持人提的这个依从性，其实在我们这个后期的，就是说治疗结束之后，这个康复这个管理这块是很主要的你比方说有的比方说有的患者需要长时间的服用内分泌治疗药物有的甚至长达于10年，那这部分患者的依从性好，可能你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上就会及时。或者是说的你这个治疗效果就是很好的当你依从性差的这种患者就比方说我今天在门诊碰到这个患者他就是说治疗完成之后我们有一个药物上的强化治疗这个患者的话就是一直在自己再去按自己的想法去治疗
1: 我怎么理解按自己想法来治疗？
0: 就是我们要求他吃的药物剂量他不去吃而是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吃这个药，我现在反应比较大，那我就把这药降了。但是往往这个它这种这个药物治疗这个效果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说的话，依从性是很主要的。当然了，这种依从性一定要。

0: 结合于患者的自身的这个疾病的负担的问题，疾病负担的问题，我们不能光考虑要求患者的依从性，我们也要考虑到患者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个疾病的治疗或者这种负担，这是双向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正确引导他。
1: 正确引导，这个就很重要哈。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有个小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就习惯于自己给自己诊断，有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下一个暗示，这个病就不好了，我认为就这样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就这种心态我感觉好像非常不可取哈。
0: 是的，
1: 你要给自己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能量，你就会发现这个疾病哎呀就会很好。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总是那么消极的来对待的话，那我感觉这结果也不会太好，就啥时候得积极阳光一些。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咱们现在的应该说呢，就是说不管是得乳腺疾病还是其他疾病，我想就是说咱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要以科学为出发，然后去选择这个疾病的诊治啊。就是往往有些患者的话，他的想法其实是和科学是背离的，所以说的话，我想就是首先要把这个从科学角度去考虑这个疾病，你可以去自己，你比方说现在的 AI 的这个方法很多了，有的患者就是，包括我有一周出门诊的患者说的挂我号，就是因为查了多包完发现了推荐了，然后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依托的，而且我觉得就是都 AI 智能的话，应该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一个桥梁，而不是应该回避它。但是你要选择这个。自己去考虑或者应用其他的 AI 智能去，我建议的话就是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的基础，然后你再去和医生进行沟通，这样的话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生命负责任。
1: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45岁的女性，每年一次乳腺检查，除了彩超为什么还需要做钼靶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要是说你有这个乳腺癌家族史的话，我们建议的话，钼靶会要提前，甚至于我们会建议到30岁，30岁开始做钼靶了。如果要是说你这个是没有家族史，就是不是高危的乳腺癌风险的这个患者的话，那我们建议40岁之后1到2年要做一个乳腺癌筛查。那乳腺癌筛查的话，指的就是钼靶。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彩超是因为咱们有亚洲女性的这个乳腺的特点，致密型乳腺的比较多，所以说要结合于彩超不要就是说我们在临床医院也是经常会碰到，就是做患者做个彩超就完事儿了，但是实质上这是容易漏诊的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就是每次检查都是做彩超，钼靶从来没有做过，就那次就医的时候提醒他做了个钼靶，然后发现问题了。他每次彩超都没有问题，但是钼靶发现问题了，因为彩超发现不了钼靶发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1: 钼靶也是一个影像的检查，
0: 钼靶就是对乳腺的一个摄影，
1: 就比较敏，它对乳腺更敏感。
0: 它不是对乳腺更敏感，而是针对于乳腺的一种恶性表现更敏感。你比如说，它这个对钙化的这个诊断，超声往往就是这方面。诊断准确性敏感性就比较差，而钼靶的话对乳腺这种恶性钙化的诊断率上是很高的。
1: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其实各项检查都有它的这个优势和特点。
0: 是的，
1: 当然也可能会有它的一些不足。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检查的时候说一定要配合，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很多患者有的时候不理解，就他俩都差不多，那我做了一个就得了呗，为啥做下一个呢？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可能是互相验证一下，也是一个排除嘛，
0: 结合在一起看，结合在一起看，因为它每个检查都有它的优势和它的短板，我们把它的优势强强结合，而把短板给它抛除掉，这样的话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应该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障。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我母亲就是松光医生给做的手术，现在术后9年了，非常好哈，这也应该也是一个赞扬的一位朋友哈。
0: 谢谢。
1: 说到这儿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小提示要给大家是什么呢？就是既然选择了，那你就要坚持和认同哈。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人不是疾病吗？
0: 对，
1: 咱把病看好了，比啥都强哈。那说到这儿的话，我又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了哈，就是您的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效果其实挺好的，然后后来之后呢，就像您说自己给自己诊断就停了。可能就不按照咱们医嘱来了啊，或者是没
0: 有
1: 定期来进行复查，
0: 有这种患者
1: 也会有，
0: 对，有这种患者，而且就是肿瘤的治疗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科学的这个诊疗，往往有些疾病就是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啊，最后可能这个患者还是存在这种复发和转移的这种情况，当然了，随着就是咱们这个临床的这种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 啊。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会提到

0: 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就是谈及三阴性乳腺癌，就觉得就是非常害怕，所以说三阴性乳腺癌是最差的，是预后不好的。但是往往不是这样的，三阴性乳腺癌虽然是由于它没有这个治疗靶点，才导致了它这个治疗的效果不明显，但是只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诊治的话，它的预后还是没有问题的。啊，生存期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就是说，即使是你发现的比较晚的乳腺癌，现在的治疗手段也很多，我们也可以给它控制住，也可以控制住。而且随着这个不断的这个科学进步，不断的药物的这个研发、临床实践啊，不断的这个一些问题在这个肿瘤的问题在解决。所以说，我想就是说，对这个线上的或者说就听众朋友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要坚定信心，在科学这个诊疗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健康负责任。
1: 嗯，好，那咱们其实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疾病哈，据我了解，它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
0: 是的，就是康复的这个管理啊，这是很主要的，康复管理是很主要的。刚才我们也就谈到了，你比方说举到的内分泌治疗需要关注的这个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还有这个血脂的问题，包括还有一些患者在内分泌治疗期间那个子宫内膜的这个变化啊。如果要是说的不及时的随访的话，可能子宫内膜增厚到一定程度的话，会诱发其他的肿瘤。啊，其他的肿瘤啊，你比方说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问题呢？就是说，心脏的问题啊，如果靶向治疗之后你不随访的话，可能你心脏的问题及时发现了可以处理了，当你不随访之后，它这个问题加重了之后，也是影响到你的生存预后的。
1: 嗯，明白，是这样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我也是孙光大夫做的手术特别好，今年七年了，也是一位患者的反馈。
0: 谢谢。是。
1: 来看下一位，这位朋友说了，说钼靶检查也需要月经后七到十天吗？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我们是有严格的这样一个要求。
0: 是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说在临床当中也碰到过，就是我在月经期来看乳腺了，或者是我在月经刚过和月经前，马上来月经的时候来检查乳腺了啊。但是我们建议就是说的要有个客观性的科学评价的话，最好是在月经周期对乳腺影响最小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月经结束之后七到十天来去检查，包括乳腺彩超、钼靶，包括核磁，是这样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骨扫描什么时候做一次啊？没有情况是必须要做吗？
0: 如果涉及到骨扫描的话，应该是涉及到一个乳腺癌的这个康复治疗了。康复治疗了。通过这个国内指南和国内指南的就国外指南的一个指导，就是说国外指南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是不推荐，就是说的做这个定期检查这个骨扫描的。啊，但是呢，从目前临床实践来看的话，有一部分患者的话，的确是容易出现这个骨转移。所以说，从国内的临床指南上来推荐的话，就是一年左右的时候要复查一个骨扫描。
1: 也就是说，医生给了你建议的话，那咱们就要按照这个建议来。
0: 是的，
1: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啊，骨扫描适合所有的人吗？
0: 骨扫描针对的是乳腺癌的患者。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的，随访过程中一年左右的时候要复查一个骨扫描。
1: 要复查一次，这个复查其实还是挺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得连续复查多久呢？
0: 我们是这样，就是临床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随访的话，一般是这样的，是两年之内的时候，就是从治手术到这个康复两年以内的时候，我们是三个月建议做一次彩超，然后半年做次肺 CT， 然后我们在这个两年到五年之后呢，就是彩超和肺 CT 的话，我们都建议是半年一查了。
1: 半年一查。
0: 到五年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的话可以到一年一查。
1: 一年一查。
0: 好，
1: 看一下时间呢，离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
0: 谢谢。
1: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孙老师有没有啥特别想说的话？简单说两句。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很荣幸那个借助一同说医这个平台，然后呢跟这个线上的或者是说的听众朋友那个见面，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通过我的这个对乳腺癌的这个科普的一个讲解吧，大家能够建立就是说的正确认识这个乳腺癌这个疾病，然后呢坚定这个乳腺癌终究会被战胜。
1: 好，
0: 是这样。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做客。我看到我们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在进入哈，但时间关系哈，只能是这样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以后有时间再继续交流啊。
0: 好，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0: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2: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3: 哎，这下面有人。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不愧是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0: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6: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今天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同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的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哈，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她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

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他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他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他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他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

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他的两个字，但是要给他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备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哈、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你不都说吗？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

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

0: 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幸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呢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本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吉星新闻一同说医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下载吉星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一同说医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区 MD3 医院中日林医院甲状腺外科副主任张大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注意时间呢是中心院区每周一的全天哈。那么现在呢，张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广大的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一通说医这个栏目，和广大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我是来自于中日联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张大奇医生，非常感谢，谢谢。
2: 好，非常感谢哈、大奇老师在百忙之中继续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知道大奇老师来做客哈，我们的整个朋友圈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都已经沸腾了哈，大家要纷纷的要和大奇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当然了，名医其实都很忙哈，有时间来到节目当中科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不要错过和专家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说到甲状腺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还真的是蛮多发的哈。你看比如体检的时候啊，体检医生就会告诉你，哎，你这有结 节几成几几成几的啊，然后观察观察等等，会这样会进行一个提示。那甲状腺结 节与甲状腺癌到底是咋回事呢哈？别着急，咱还是通过病例的方式呢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甲状腺五类结 节